0: 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人生第一事情，安居乐业、
2: 啊、
1: 首先有间屋、啊
2: 由屋之后呢就佢係去拼搏啦、嗯啊。
1: 就算你还緊房贷做緊房奴都好好啊、
2: 嗯。
1: 有个目标嘛。
2: 啊是啊。
1: 嗯。
2: 好啦又是好少失落吞镜啦。啊啱啱呢在十波后嗰时候呢脚、嗯、三盘呢是举起嗰隻虚曲喺部石偶偶嗰隻鞋你主太嗰三万货部坏。
1: 咦嗰个坏成功。
2: 对。
1: 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提高居住水平的关键条件是什么？
2: 起好屋、
1: 啊、起间好屋给你住，
2: 成日咪咧讲就好屋、
1: 一个要安全、几十年的嘛，再加上就要舒适、要绿色环保，喂，屋里头仲有啲智慧嘅嘢系嘛？比如话咧马桶系嘛，一行过去佢自己咪 fan 起身。
2: 哎呀！
1: 你搞通咗之后咧，一起身咧佢话是啫，送
2: 啲嘢自己装三个问题啦。
1: 咩、有啲房间已经系配套埋噶啦，规定要配套埋。
2: 我认啊，
1: 唔、能够再俾个什么氹你，你自己装，已经装好噶。规定就要咁样噶啦，
2: 成日嗰啲嘢好费外啊！
1: 而且嗰个马桶旁边仲要整个扶手，方便你屋企人有
2: 屋里有老人，
1: 所以呢个
2: 屋里有老人啊，
1: 系边个都会，边个都会，
2: 系啊！仲有咧，你喺好嗰啲好屋咧，
1: 一个按照好嘅标准、好嘅设计、好嘅材料系嘛、好嘅建筑系嘛，再有就系咩叫做好标准咧？好多朋友话咩叫做好标准啊？好标准就系人民群众认为好嘅。就是好嘢
2: 哦！
1: 咁人民群众嗰件事有咩要求呢？矮层啲朋友就知噶啦。喂，房太矮，好压抑噶嘛。我再想装埋呢个天花板，哇，大佬啊，压晒落嚟。本身我米九高噶嘛，系嘛，剩翻十公分，咁咪吓得我咧，成日要谂住会碰着个头。
2: 嗱，你应该记得到，好似抹屋凳好方便，三只手就摸到屋凳啦噶。
1: 咁又系，
2: 人类要堕胎噶。
1: 换光管又是方便啦。即系对于人家成日勤力做嘢嘅人咧，就系可能咁样系嘛。咁如果屋企有啲家底啊，或者平时咧都使惯专业师傅去做嘅话咧，觉得太矮压抑。咁依家嘅建筑部咧，将呢个楼层嘅高度咧，从两米八。就規定要三米以上。
2: 哦，提高到三米去，嗰只标准系跟提高啦噶。吓
1: 得我啊！我屋企系超呢个标准喎。
2: 哦，
1: 我真系实尺度嘅，因为当阵时刮墙嘅时候，同师傅计平方数，我真系实打实拎把尺一拉。喂，大佬，我屋企嘅楼层高度系三米二。
2: 哦，佢谂嘅即系惊要每有啲地方个建设个标准密痛啊。
1: 我系顶楼
2: 啊，标准密痛。
1: 顶楼嘅楼层系高啲嘅。
2: 哦，是用呢个呀。哦，啱啱我住嗰等楼，冇位置啊！
1: 所以讲即系上晒下蒸咧，呢样嘢咧，阿麦 Sir 最成日都喺桑拿里头体验得到
2: 嘅。哦，仲有你话你解决老年群体上楼、略楼嗰啲问题咧，三标准同太七
1: 四楼以上，
2: 四楼
1: 一定要加装电梯，
2: 不要括四楼都要加装电梯啦噶、
1: 我住六楼，依家系未有电梯，哎呀，真系希望早日加装电梯成功。
2: 唔会啦，我完唔会啦。
1: 哎呀，唔使麦 Sir 爬到咧，走。好身寒啦、最怕上
2: 你去添啲天上草原就坐屋里破都得咯。
1: 喂，行
2: 醒醒略略，醒醒略略几神。
1: 即系讲话，如果即系十层八层楼都爬唔到嘅话，建议大家咧，即系去天上草原就喺个停车场行上嗰个门口嗰度，都几好风光嘅。上嗰度行行
2: 啱我，啱我，
1: 就系上到呢、這个入票口、年票口嗰度影几张相，然之后落翻嚟，
2: 到此一游就得啦嘛。
1: OK 啦，
2: 仲有针对儿童安全嗰只防护网毯咧，将形态同埋外亮嗰啲所有冷空处个弧端高度咧，统一提升到啊，大约米二。
1: 原来一米噶，
2: 要高过米二啦。
1: 而家就知噶啦，小朋友咧飙得快，
2: 对啦，佢思想得好高咯。
1: 小学六年级咧都超过，
2: 有啲米七啊，
1: 米三米四啊，咁啊，超得太高，过咗一半身咧就唔安全噶，所以咧即系提高标准系啱嘅。
2: 对啦，
1: 希望真系快啲落实呢个加装电梯就好啲啊。麦 Sir 迫切要求，
2: 对啦。

0: 最需要，即系你最需要啦。记得你读住，我要张啦噶，因为好多人都好想张啦噶。嗯，
1: 又系邀请阿林姨去屋企食餐饭，佢都会慷慨啲啊嘛。
0: 嗯，
1: 成日都话推啊，乜上到屋企都要印楼梯，我唔开。
0: 你搬到落客咯，
1: 啲杂物放摆好位置，等阿、啊、林姨帮衬啊。哎呀，
0: 阿镜都衬佢黑嘅咧。
1: 不如食月饼啦，
0: 系嘛？就算啦，中秋请人攞黑月饼咯。
1: 系、哎、啊，应节啊嘛，不时不食。
0: 对啦，中秋节
1: 斋食月饼冇饮，
0: 月亮就冤啦，月饼就要黑啦。嗯，
1: 啲街坊朋友话净系食月饼啃颈啊嘛。
0: 嗯，所以你俾月饼你玩只 partner 啊。
1: 即系呢阿麦 Sir 一定要揾阿林姨系嘛。
0: 我哋做 partner， 我哋系心最得拍档。
1: 阿麦 Sir 休息系嘛，咁啊要揾阿春培嚟顶顶档啊。
0: 啊，对啦。
1: 所以讲咧，拍档呢家嘢系最啱嘅。月饼嘅拍档有咩咧？有我哋以下介绍个第一个拍档。
0: 噔噔噔，月饼干外卖咧，无信系一瓢葡萄汁、啊、
1: 哇，呢、這个葡萄汁正嘢啊！一个冇泡，唔使倒起身，好似汽水咁啊。第二个系冇酒精嘅，第三个咧就是、兼具有葡萄酒嘅香味同埋果汁嘅清爽口感。
0: 哦，而且咧全国都系都好系呀，
1: 即系饮针。你斟俾老人，唔斟俾小朋友又唔得啊嘛！哎，全家大细一齐碰杯饮胜啊，人月两团圆，身体健康，小朋友肚
0: 快高长大，
1: 快高长大，唔好扭计计。
0: 哎呀，火真真有白葡萄啊，有红葡萄啊。
1: 哎，
0: 对啦，
1: 人家有讲究噶喎。
0: 死啊！
1: 食白莲月饼咧，就要配白葡萄酒，
0: 嗯哼，
1: 系嘛？食红
0: 五仁
1: 什么冬刺月啊咩火腿月啊呢啲咁样属于系唔系素月嘅话咧要饮红葡萄酒咁样先解馋啊嘛，越饮啊越香，越香咧就越想饮咁啊。切翻比較淡閉
0: 喎，嗰啲你食鋪面都係海龍腳月餅嘅喎，啱話海龍腳月餅你睇下陳皮冬青月餅，可能咧別的魚入邊可能咪有呀，
1: 就冇咁正啦。咁啊記得咧呢、這個葡萄酒咧要凍一凍啊，大概咧、就是，
0: 好似葡萄酒啦，葡萄汁啊，
1: 即係大概係叫做葡萄酒啊嘛。无酒不成宴啊嘛，
0: 佢未有酒精噶喎，
1: 佢冇酒精，但系
0: 啊得啦，
1: 开
0: 啦葡萄酒，好，
1: 哎呀，
0: 但系而家搭配，
1: 白茶啊，即系唔使茶，身家清白啊，中意饮茶送月饼亦都系正嘢，咁尤其咧推荐我哋贵港寻塘嘅勒老山五里。老樹白茶，
0: 哎呦，
1: 哎呦正嘢，
0: 即白菜緊要喎，不單止係咩啦，味道好鮮，而且好鮮爽，而且飲咗之後你就有啲胃甘嘅喎啊！
1: 呢度有冇有牛脷嘅朋友啊？
0: 牛脷嘅朋友啊，
1: 記得沖茶咧，牛脷啲朋友交代，唔好用一百度，沖咗啲茶就浪費咗啦，用70-80度嘅熱水。燒滾咗之後咧，再晾翻到70-80度，有個黑度計嗰種咩泡茶爐最啱啦嚇。70-80度倒落去，哎呀啱好啦，又唔使功夫茶具，咁啊沖落個茶杯都可以飲嘅。飲完咗之後咧，茶香回味甘甜，而且咧佢又啱啱好唔搶咗月餅嘅風味，一啖茶一啖月餅，回味無窮啊！
0: 對啦，只有大雙就搭檔嘅喎，就寫紅酒哥堅固乾旺月餅。
1: 哇，講到第三個拍檔啊，我哋兩個拍檔啦，第三個咪講到書童同埋呢個春培。
0: 啊，歡迎歡迎呀！
1: 講到佢哋咧，巴閉啦，一個紅酒，一個堅果，一個月餅，咁啊適合咧正式嘅家宴，重要嘅第十五相體。两亲家见面啦，系嘛？哎呀，老陈啊，老亲啊，老亲啊，请坐。月饼为主角，红酒衬托气氛，坚果为小食，聚餐全程都有美味相伴。
0: 对啦，搭配啲红葡萄酒咧，哇，再搭配嗰啲咩蒸腿牛印月饼，
1: 正啊，
0: 就好有档次啦。
1: 咁啊，有档次嘅话咧，食月饼首推我哋嘅海龙格月饼。
0: 对啦，大家都佢喺郊外咯，故事抓紧时光啦，
1: 抓紧时间有优惠啊。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
0: 妹妹妹。

0: 咪啩？
1: 麦 Sir 送女嫂有利是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拨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好啦，咁啊，继续咧关注我哋嘅节假日出行当中嘅首选交通工具，
1: 哎、
0: 高铁。

0: 还的张国神呢，掐指一算。真系咬住食中秋，再河州真系食又食脚痕。
1: 哇！好多朋友咧会好细心啊，心水清，
0: 嗯，
1: 记忆犹新啊。往阵时喂，嗰、那个票系咁嘅价钱噶，系嘛？喂，中秋佳节又上啲，系嘛？即系上升啲啊！啊，国庆节哇又贵咗，
0: 哇，数系咧。
1: 又话节假日高铁唔会升价嘅，
0: 嗯，
1: 系嘛？点解价钱又变咗啊？咁啊，即刻咧向有关部门啊反映啦。
0: 嗯，
1: 咁任甚至乎咧有啲网友咧晒出咗截图，依家咩有又土又真相嘛？
0: 嗯，死啊！你镜啊拎死坏真啊！你要切透出来，你就有网友镜啦。就让我好嘅时候咧，我买一张票咧，是46,000纸系，到时找双手一睇，变成好白鸟。
1: 系啦，即系胡二零啦，系嘛？虽然好。我爱你啫，系嘛？
0: 所以变整我变成250咯。哎呀，
1: 我的钱怎么你爱我呢？是吧？
0: 嗯，
1: 我还是喜欢466算了。
0: 死喎，就有朋友呢又分享，佢就买一张票，广州至潮汕，佢见呢痛只半齐，平时就270，中秋去到270波咯，脚痕去到302。
1: 喂喂喂，真系噶喎，实打实喎，系贵咗系嘛？咁啊，向12306咧进行反馈啦。
0: 到底是咪你为神啊？乜你鬼塞俾我听？
1: 铁路12306咧就回应讲啦，阿哥阿姐们，呢、這个并非系涨价咗，即系升价，
0: 嗯，
1: 系优惠嘅折扣唔同。
0: 哦，嗯，
1: 系，大家有冇发现呢？上到12306当中咧，发现咗446同埋520呢个票价不一样。
0: 嗯，
1: 佢下边仲有一行小框栏，系写有6折同埋7折嘅字样。
0: 对啦，你发现咗票嗰个右边佢有只方框嚟得写住6折或者7折，咁近排多6折，
1: 原价
0: 咧
1: 系咁样咁样咁样嘅价钱。
0: 对，
1: 佢打咗6折咧。就變成係446，即係446蚊。咁啊7折咧又貴啲噶嘛，多一折咁啊520蚊咯，係嘛？
0: 數係你差咁便宜
1: 先。依家仲係享受喺折當中。喂，如果係收足你全價呢、這個全價咧，係按照國家嘅票價嘅標準係定咗價呢個原價，平時係有折打俾你，尤其係淡季當中促進大家嘅消費。阿林姨講嘅什麼？GDP 又啊，
0: 拉动个 GDP，
1: 所以咧享受惯往阵时嘅446嘅街坊朋友咧，咁到节假日出行高峰期嘅时候咧，我哋嘅铁路部门系有权将呢个折扣打高少少，就冇咁优惠，通俗啲讲就冇咁优惠。
0: 所以你走完任何好事睇紧446，你就无谓惹佢啊，知唔知啊？
1: 早落手，
0: 死啊！
1: 早保险啊，或者等于海龙隔月饼，依家睇见有嘅，你就快啲落手啦嘛。
0: 成日有啲系咁囤货啦，你知道嘛？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记者发现咗之后咧，哇，有啲票价仲折扣得。除了6、7之外，我可能去到8和9噶咯喎。
0: 哦、
1: 所以呢啲街坊朋友，如果有出行需求，第一時間鎖定自己嘅路線同埋返程，揸緊時間，第一時間低票價嘅時候咧，快啲入手，唔好等住啊！我聽日我要出發，今日先去買票。一個有可能買唔到，第二個有可能。買的折扣是高了少少，那你使多啲銀紙啦嘛。
0: 啊，對啦，後尾咧弄到記者咧就喺佢旅客個身份、啊，得到個貴失死。目前12306個票面個顯示個折扣之下個窄向個票價，
1: 折價不一樣啊。
0: 你要睇睇佢個原價，你睇睇佢原價，原價你點嘅裁判公布票價裏底有隻原價㗎。係
1: 啦，咁所以咧唔好話買慣咗，我就係按照呢個價心水打好。这个计划，喂大佬啊，去过年过节买棵葱都贵啲啦，
0: 死啊！有芹菜算都贵啲喎，啫嘛。
1: 再加上除咗票价贵之外咧，住宿啊，同埋一个定型餐咧，都会稍微提价啲嘅。咁啊，呢个理所当然可以理解系嘛？而家节假日加班咁啊，折扣高啲咧都可以。咁所以咧，讲翻又讲有计划嘅时候咧，早啲。就唔會話到滾水淥腳嘅時候先至知道，哇咁辣嘅，
0: 而且你要有 Quiden 嘅喎，然後有時根據星光個 Quiden 啊，要有嗰啲A4 自主個 Quiden 嗰啲票價
1: 嘅
0: 喎。
1: 反正佢最高嘅票價唔超過佢所定嘅物價局規定嘅。

0: 價嘅位置就 OK 啦，係嘛？咁啊係剛係升，持市場嘅需求同埋靈活咁去進行浮動，最高嘅票價唔高於公布嘅呢個票價。它是屬於合法合規的。
1: 對啦，比如說它是根據什麼季節啦，公眾日週末啦，節港日返時段啦，旅促啦，就有你取過的地方啊，區段啊，那些安數呢，才公布票價在內，設置物同股 design 咯，啊，就是折扣，查向票價。
0: 平時尤其有公休假呢，可以選擇在淡季當中，是吧？
1: 你有公休假，曬衣麻油啊。
0: 咁又係。
1: 是啊，你淨係可以麻眼啊。老是呢，斩没死就死树果，
0: 即是左右为难。
1: 啊，对对对，
0: 唯有呢就是什么执大同求小儿啦，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呢去北上广啊，啲一线城市，我大姐讲啊，去上海有咩好玩啊，嘿嘿。去一线城市感受下人家嘅都市生活。
1: 对呀、
0: 啊。搭下地铁啊。坐下飞机啊，车下大炮都好噶。
1: 所以真系都系小朋友出去见见，开开眼界是非常好噶。
0: 系啦，
1: 啊，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首选最方便最快捷嘅高铁。
1: 对啦，对啦，
0: 中国高铁，真系全球第一。快捷妥當，
1: 對，而且咧又唔安展示嘅喎，啊，
0: 而且咧我喺貴港咧，我感受到咧，南寧到廣東嘅高鐵真係非常之多，尤其我哋大站嘅貴港，哇，就好似搭高鐵咧，搭到好似咩？叫做咩公共汽車嗰種係嘛？20分鐘一趟。
1: 又好威嘅喎，死啊！
0: 一個城市同一個城市咧，南寧落嚟咁啊，40分鐘。
1: 對對對，
0: 呢度去到梧州最快嗰趟52分鐘。
1: 喂
0: 大佬啊，真係我
1: 就算係零三個鐘頭啊！
0: 真係以前揸車咧，尤其冇高速公路嘅時候咧，哇！我去到梧州啊，哇！揸4.5到5鐘頭，
1: 緊要喎、
0: 啊！哎呀，周身攰啦，反正啊，以前又冇自動擋啦，係嘛？到啊藤苑嗰度咧，猛咁要路又比較燉啊，排骨爐更更更更更，
1: 咁啊硬到爽過啊！
0: 又要換檔位啊嘛，又上坡啊，半坡起步啊，哎呀呢啲技術如果唔過關嘅話，行二級路尤其好似行藤苑呢段路啊，真係幾考車技噶。
1: 所以故事有高鐵啊，好多朋友都選擇高鐵，因為你啱啱你要處理又舒服。
0: 屋企部車喺屋企，
1: 又有測路幾好，哎呀！
0: 喺度等生鏽啊！除咗交通工具方便之外咧，人們嘅生活水平提高咗，銀紙口袋裏頭咧多咗，都要推動 GDP 啊！好似林姨咁講啊，去全家旅遊，出門去神奇嚇、啊。就算唔出門都好，我哋貴港大把地方玩啦。
1: 就講嗰啲門票啦，
0: 泡温泉。啊，什么天上草原系嘛、啊？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对，好好好，今晚个节目就系容易啦嘛。
0: 有得食，有得玩，全部都同大家讲晒啦啊！更精彩嘅内容啊，听日睇下有咩安排先啊。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10: 近日，在广东河源的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暴雨将至，院子里晒着一家人的稻谷。大人下地干活去了，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拖着一把比自己还高的扫帚，拼命把稻谷往一起拢。人太小了，风一吹又散了。眼看大雨要来，孩子急得哇哇大哭。最动人的一幕就在这时出现了。听到哭声，正在附近玩耍的几个小伙伴撒腿就跑了过来。没有人指挥，抄扫帚的，撑袋子的，往袋子里捧谷子的，连家里的大黄狗也跟着叼起袋子来回拽。赶在雨点砸下来之前，一地稻谷全部归仓。收完粮，小姑娘抹着眼泪说了一句：还好有你们，等我妈妈回来请你们吃雪糕。妈妈回到家，二话不说，一人一只雪糕，连那条大黄狗也有一份。朋友们，这段视频为什么能刷屏？因为它勾起了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一幕。乌云一起，全村出动，大人从田里往回跑，小孩从屋里往外冲，扫的扫，拢的拢，邻居听见动静也会来搭把手，谁也不图啥，

但他知道要把最好的东西分享给帮过自己的人。孩子是看着大人的背影长大的，这份懂事和热心背后是家教，是民风，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传下来的善良。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一帮一助情义无价。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连连听。

蓝牙音响机时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合租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生日有谁铭记，未来总是遥不可期，生活的压力可喘不上气，

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世界太细，白人少，不免自闭一点。不信爱恋永远太远，白如此显现，亦有一天。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3: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如梦初醒》。蔡国权的歌曲古典婉转却直击人心，唱腔深情诗意而又柔情似水，而他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为数不多能够一手包办词曲的创作型歌手，当时帮很多的歌手写过歌曲。1995年由蔡国权作曲、向雪怀作词的歌曲《如梦初醒》成为彭羚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还荣获香港电台第18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将彭羚的演唱事业推上了高峰。2004年，蔡国权推出《完美先生》新歌加精选专辑，里面就收录有蔡国权之前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梦初醒》。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

0: 海龙格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哦，周一陪你放轻松。
1: 感觉时隔三秋啊，
2: 时隔三秋吗？
1: 嗯，
2: 其实正常来说，今天是上班的第二天
1: 哦。但没关系，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周末可说，
2: 也没有什么周末可
1: 说，已经连上班两天了。
2: 对，现在哎，啊，已经激动的稍微有点想要打嗝打嗝的感觉啊。
1: 哦，
2: 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吃午饭，但是现在心呢已经是奔向各种各样的粉摊啊，什么快餐店呢，
1: 对
2: 呀，鸡头白脸的吃一顿了啊。
1: 是的，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天气。
2: 天气，天哪，这个最近贵港的天气啊，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热热热热热热。广西大范围高温天气啊是持续上线了，咱们贵港呢也深陷这个高温的包围圈，体感闷热啊，难耐啊，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
1: 是的，根据气象的监测，9月19号，广西大部气温飙升到33到35度。
2: 嗯，那全区14个县市区呢，已经突破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了。其中桂林、永福、柳州、鹿寨最高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5.9摄氏度，再加上50%至60%的高湿度，空气呢也是非常的闷热潮湿啊。紫外线强烈，体感温度呢是远超实际气温的。昨天下午我就看了一眼啊，这个气温是35摄氏度，咱们冈北区啊，然后呢体感温度有38摄氏度。
1: 哇，怪不得昨天真的好
2: 热，对，
1: 我还以为最近很凉快，我老是差点就要穿长裤出门，就是、这个牛仔裤。
2: 早晚还是很凉快的，早晚是不错的，就是中午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这样是最热的。那结合贵港市的气象台预报呢，今天也就是21号两天，这个贵港的高温天气呢还会持续，气温呢基本会维持在34到35摄氏度，

0: 最低气温呢是25到26摄氏度，整体天气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不会快速降温的啦。
1: 是的，到了明天9月22号，依旧会有分散的阵雨，气温回落至26到34度。那虽然稍微降温呢，但是依旧是偏热的。
0: 对，
1: 所以要重点提醒大家，目前全区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野外的用火安全，杜绝野外的随意焚烧，避免引发火灾隐患。
0: 是的，气象部门也给出了这个出行建议啊，高温的时段一般会集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左右，这段时间呢，大家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啊和户外活动，出门呢、一定要随身带好这个雨伞啊，还有一些
1: 遮阳防晒的一些物品。
0: 对，
1: 你看雨天可以应急挡雨嘛，要做好这个补水防暑和防晒措施。
0: 是，总结下来说呢，最近几天这个贵港的高温也是温度
1: 暂时没不会降的这个势头嘛，
0: 这个温度是不会下来的，
1: 所以说也是而且会伴随阵雨的突袭，那火险的这个程度是比较高的。
0: 是，那
1: 我们出行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好行程，做好我们的防暑降温和防火的安全准备。
0: 对，这样子就平平安安的了。

0: 新的道路施工通告啊，要跟大家同步一下了啊。市区两条的关键路口即将要全封闭施工了，那涉及到了金田路啊、布山大道还有京港大道，工期的时长也不太一样，大家一定要提前记好时间绕行了。
1: 是的，那第一个施工点位就是金田路和布山大道红绿灯的路口辅路。
0: 对，
1: 施工时间是从9月22日起到11月7日。
0: 是的，
1: 全程是全封闭施工。封闭期间呢，这个路口的右转辅道是完全封闭，无法通行，需要途经的车辆呢，建议是绕行到合成路或者是桂林路，就不要贸然的驶入施工路段。
0: 那第二个施工的点位呢，是在京港大道的马草江公园北门路口，施工时间呢是比较集中的，是9月30号晚8点至10月8号晚8点。施工期间呢，该路段的机动车道是全封闭的，仅保留道路两侧的辅路可以通行，上下高架车的车辆呢一定要提前变道啊，提前绕行，可以选择走合成路啊、新华路去绕行。
1: 那官方也特别说明，如果是遇到持续的降雨等不可抗力天气的话，工期会根据实际情况去顺延。
0: 是的，同时呢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施工封闭区域严禁行人车辆进入，保障施工的安全，沿途的施工周边路段呢要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识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

0: 中秋国庆啊，双节临近了、
1: yeah!
0: 我已经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预制的视频了、
1: 嗯、
0: 就是13天的假期转瞬即逝，已经能看到结局了。
1: 我哪有13天，我们就7天
0: 啊、我们就7天假期啊，就是有些朋友他是把中间那3天的假也请了，所以13天嘛。对，
1: 但是我们中秋也没有假期，所以我们只有国庆假期。
0: 哦，对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9月25号中秋的当天啊，
1: 会跟大家在直播间继续见面的，
0: 继续见面的。我们那天上班。
1: 不过你
0: 笑得好心酸，
1: 对，笑得好心酸。但我已经策划好了我的国庆出行
0: 啊、哦，策划好国庆出行了、嗯、是吗？
1: 对，嗯、我30号晚上直接冲上南宁找朋友玩，
0: 然后狠狠的拼一天的斗。
1: 对
0: 啊，对吧？
1: 拼一天斗，狠狠的去，嗯、大玩特玩，
0: 大玩特玩一下，
1: 大睡特睡。
0: 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贵港超级热闹的这个金秋消费的盛会啊、嗯、啊，就在新世纪广场金秋车展，搭配特色的美食盛宴，像看车啊、购车啊、逛吃休闲一站式搞定。那市民朋友们呢，假期又多了一个好去处了。
1: 是的，本次活动呢是2026乐购贵港双节同庆的一个金秋消费季暨汽车的一个展销会。
0: 对，
1: 那9月18号到24号在新世纪广场火热开展了。
0: 是的，
1: 是由我们的市商务局主办的政企联动，送出超多的惠民福利，助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省心购车，欢乐消费。
0: 哇，这一次的阵容也是很庞，也是非常的强大了，足足有36家的汽车经销企业参展。那品牌呢，有比亚迪R50啊、长安呢、啊、小鹏、埃安啊、吉利啊、丰田、问界等等，热门品牌都会全部到场。
1: 嗯，
0: 像燃油车啊、新能源电车啊、家用轿车 SUV 等等的热类等等新款啊，热门车型也是集中亮相了，不用再跑很多家 4S 店，在现场就能一次看完很多家的车企了，来对比来选车了。
1: 那购车福利也特别实在啊、嗯、现场会解读官方购车补贴政策，联合金融机构推出低首付低利息的购车方案，再叠加车企专属让利，能够真金白银的降低大家的购车成本，性价比拉满。
0: 是的，不只是看车购车啊，在现场呢还有特别丰富的美食板块、
1: 嗯、
0: 哦，那会有像这个奶茶茶饮啊，还有中秋月饼啊，汇聚贵港本土的一些酸野啊、甜品啊、特色小吃，还有各式的中秋月饼、网红茶饮。那在看车的这个间隙呢，可以随时来逛吃打卡了。
1: 是的，可以一边的挑选心仪座驾，一边品尝地道美食，沉浸式感受我们的双节节日氛围、
0: 嗯、
1: 那这场集购会嘛，也是集购车、休闲、美食于一体的金秋盛会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约上家人好友，前往我们的新世纪广场体验打卡。

0: 离中秋还有几天？
1: 还有个三天。
0: 对，
1: 隔个
0: 三天了、嗯、啊！那不知道大家的月饼有没有买？我已经买好了。
1: 我最爱的金桔月饼。
0: 我其实送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再买多几盒月饼嘛。那其实提到月饼就不得不说一下咱们这个海龙阁月饼啦。
1: 对的、嗯、那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海龙阁月饼，也是从食材源头就把控的很严格的一款好月饼。
0: 是的，
1: 也是一个老牌子。
0: 嗯，像制作叉烧的馅料的土猪肉啊，是来自品牌自营的养殖场嘛，充足的散养空间让肉质变得更加紧实，肉香更加浓郁。
1: 嗯，
0: 我们两个的肉质也是很紧实的。
1: 没有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肉质松垮。
0: 啊，肉质松垮。然后
1: 我是全脂猪。
0: 嗯，我喜欢吃油边。那制作月饼用到的这个花生油呢，也是自家生产线压榨加工的，原料甄选到成品压榨，全程是自主把控哦。
1: 嗯，
0: 那制作馅料时呢，会选用这个荔枝木柴火炒制猪肉。
1: 是的，让果木的香气慢慢的渗入到肉里面。
0: 嗯，
1: 然后呢，搭配本地特色的化橘红，能够中和馅料的一个甜腻厚重感。
0: 嗯，
1: 一口下去呢，就是甜润当中带着清甜果香，那有不一样的一个味觉体验。
0: 是的，我们平时吃到很多传统月饼啊，都是高糖高油的，也不太符合现在大家的健康饮食需求嘛。那为此呢，海龙阁和科研团队深度合作，研发出了这个低糖低盐低油的新品，做到了减糖不减味，减盐不减鲜，减油不减香啦。
1: 是的，而且作为茂名市的一个食品行业协会的会长单位呢，海龙阁也是助力打造了中国月饼名城的一个重要企业。
0: 嗯，企业不单专注产品研发，还搭建了很多学研合作嘛，推出像荔枝啊、化橘红啊等等跨界的月饼，哇，把本土的这个土特产融入月饼当中，也推动了这个月饼产业年轻化嘛。
1: 嗯，同时企业呢还面向小学生开设有非遗的研学课堂，让孩子们亲手体验糕点的制作，从小感受传统的饼食文化。
0: 嗯，对，每一道工序都有量化的标准，那也守得住食品安全的

0: 已现。古老的月饼技艺呢，不再是藏在作坊里的手艺，而是变成可以体验、可以品尝的文化载体了。
1: 嗯，
0: 那坚守传统又不断创新，一块块海龙格月饼承载着不只是中秋的滋味，
1: 更是我们中华美食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传承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嗨。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3: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午后呢，预计是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局部会出现的短时的阵雨。气温是最高气温预计在34到3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九，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现在是中午的12:03呢、啊，饭点儿了。
5: 嗯，欢迎回到我们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2: 我是春培。那一到饭点，其实真的都蛮纠结的。我是吃饭的那种选择困难症比较严重的那种类型。
5: 嗯，但我感觉你又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眼里面，你一份饭可以吃好多天啊，当然不是，
2: 没有那么。

0: 我的记录是，连续吃了2周我们的某公堂，
1: 炒螺丝，
0: 一个炒螺丝。
1: 然后现在我记得去年你也跟我说你吃了快一个月，
0: 去年吃了快一个月的是阿静，当时是阿静吃了快一个月，然后又换了大熊熊又吃了2周。
1: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专一，哪里存在什么？这个什么纠结，
0: 纠结
1: 直接一个吃到底。
0: 其实
1: 纠结就是可能在换的时候纠结，我要不要换一个口味试一下呢？
0: 是，其实我是觉得有点路径依赖了，就是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会选择吃这些比较稳妥、比较保险的。
1: 我试过，我的记录是连续5天吃螺蛳粉，但我是每天都吃不同的店铺的。
0: 不同店铺的螺蛳粉。
1: 对，
0: 哎呀，无所谓。
1: 我很难想象你一个店的一个菜吃到了连续吃了这么久。
0: 然后我就会很长时间不碰它。哎，真的，现在你要说外卖啊，已经成了很多人生活里的标配了。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忙嘛，可能一回到家都7、8点钟了。家里没有另外一位的话，或者父母在家里面可能能帮着做饭的话，自己又有点懒，你就会想着，哎呀，那不如点个外卖吧。
1: 是的，毕竟不管是何时何地，深夜也好，总有一个人站在你的家门口为你送上那一碗热饭。他穿着这个蓝色或是橙色衣服。
0: 蓝色的或者橙色的或者黄色的。还有红色的。还有绿色的。
1: 有这么多。
0: 对啊，绿色的是小巷超市嘛。
1: 我以为是你自己开的。
0: 什么。那黄色的是咱们的美团小哥嘛。还有京东闪送啊。京东是白色的吗？
1: 好吧，我没有点过闪送，我不太知道。
0: 对，那也不管是上班族午休啊，还是我们的大学生待在宿舍里面。
1: 对，我大学是天天点外卖，
0: 天天点外卖啊，
1: 不想去食堂。
0: 那你们没有小吃街这一类的
1: 有
0: 吗？
1: 但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周末中午嘛，你一觉睡的那个时候就想也想睡一整天，或者是醒了在宿舍里面追追剧玩玩游戏什么的，你就不太想跑出门一趟，大中午的好热的。
0: 那倒也是，
1: 晚上会出去。
0: 现在外面这个天气确实也不太适合就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去买东西嘛，
1: 所以会选择直接点外卖。
0: 那外卖呢总能快速的解决这个吃饭的难题嘛。不过刷到网上能有一些大家分享的经历，其实也发现点外卖这件小事其实也有很多惊喜和意外的。
1: 对的，有人能够遇到一些暖心的骑手，也有人踩过一些哭笑不得的坑。
0: 小小的外卖其实也藏着很多普通人的日常故事嘛。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点外卖的背后都有些什么暖心啊或者惊喜的小事吧。

0: 只想反应。
1: 其实看到网上有很多这些网友的经历，就比如说哎呀多放辣椒，那其实商家就会直接放给你放满满一大勺，很实诚啊。
2: 对对对，也有这样的。
1: 因为我发现了、我每一次点阿进，
2: 嗯，
1: 然后我每一次都点不辣，
2: 嗯，都会辣，
1: 都会辣，他而且他每一次的辣度都不一样的，他只能做到你点十次他能有七次是不辣的、
2: 哦、
1: 然后有一次微辣，一次中辣，一次也不知道是什么个辣的。
2: 以前我在想，我说那这种辣不能调吗？后来我发现那螺蛳点粉店它其实都是同一锅汤嘛，
1: 是的，
2: 上面是辣油，下面是清的、所以它其实也很看那个你拿那个汤勺去撇开那种辣油的技术。
1: 后来我
2: 这也是门技术活来的。
1: 后来我发现就是那一次的重辣，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我多点了一个油果，其实跟商家是没有关系
2: 的，
1: 对，是因为那个油果它飘在那个汤上面吸了很多红油，所以它很辣。
2: 哈哈哈，所以我从来不敢点油果，
1: 对吧？真的太可怕了，这个东西，我后来也不点了。
2: 我如果是那种河粉的那种普通粉店，我就会点油果，但是这螺蛳粉店不太敢点，
1: 是吧？
2: 而且好多螺蛳粉店，我感觉它那油果会比较偏油一点，我比较喜欢偏嫩一点的油果。
1: 偏嫩一点，
2: 就小时候吃河粉的那种。
1: 哦，它里面其实你又感觉它里面
2: 比较软烂、
1: 比较软烂一点煮的，它不喜欢外皮那种吃起来韧韧的感觉，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那其实，除了这个螺蛳粉，我前几天还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是有刷到一个的，有一个大学生，他是说，哎呀，这是大学四年最后一次，在你们家点这个羊肉粉了。所以
2: 希望多放一点。
1: 那个商家多帮我再放一次香菜吧，最后放一次，然后商家直接
2: 端上一盆香菜。
1: 对啊，给
2: 打开盖子，怎么就是误入这个香菜种植基地了吗？
1: 是啊，在他那个外卖袋子里面直接装一把，生的。连那个根都没有切掉的香菜就直接送给他了嘛。
2: 对
1: 啊，就是除了这个还有像在那种医院，那种医院嘛，我之前也刷到一个，有一个宝爸，他的那个小朋友刚出生嘛，需要在医院先待一阵子的，然后他就每天给自己媳妇儿又买那个粥嘛，就必须要清淡点，然后最后一天了，他也跟商家说，哎呀，这个也谢谢这段时间经常点，然后他总是跟那个商家说想要多一点这个葱啊，还有说胡椒粉啊之类的，然后商家呢直接也给他送了一瓶那个胡椒粉和一袋葱，就说希望宝宝能够顺顺利利长大。这些事情真的都很惊喜的，蛮
2: 惊喜的，还蛮暖心的。说了这么多暖心的，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的一些点。有一些很伤心的点是我上大学时候我的外卖被偷了。
1: 当然了，也有很多是一不小心拿错了。我是碰到过，是一不小心拿错了，然后
2: 我也有过，我有一次拿错了别人的，然后上楼发现不太对，
1: 不太对，
2: 然后我还没当我没拆盖啊，我就放回，我打电话，
1: 对，
2: 我想说那我拿错他会拿错我的了吧，

0: 是他没接电话，我把就直接放回去了。
1: 是，不过后来我发现很不少学校啊，就是在那个外卖那个货架那里也装了很多很高清的监控啊。其实这种现象现在是少了很多了啊。嗯、
0: 是的、嗯。
1: 哇，那其实还有你要说送外卖，有时候外卖小哥也会走错楼层啊。我记得我刚回来住的时候，我二三年。
0: 嗯，
1: 我二三年在这里住的时候，我是住在那个龙盛三小区里面的那种自建房里嘛、
0: 嗯。
1: 然后那个外卖小哥七拐八拐，总是找不到我住在哪里。
0: 对，他自建房确实比较难找
1: 啊，对，
0: 那个楼层
1: 是
0: 包括那些楼栋标的没有那么清晰嘛。
1: 嗯，对，就很容易也会送错楼层嘛。我每一次都是下楼要去接外卖小哥的、嗯、要不然外卖小哥根本是找不到我。
0: 是的、嗯、像我之前我去我表姐家，他们家是24层嘛、
1: 嗯、
0: 但24层呢他又标的是 23A、啊、可能是这个24这个数字感觉听着不那么好听。
1: 对，可能
0: 啊，这边23A，然后每次写23A都会有人送到23楼，
1: 23楼，他就得再下一层楼去取，
0: 对对对对。
1: 哎呦，平时真的还是很多这种让人无奈的小事吧。
0: 嗯，

0: 我其实是一个眼大肚小的人，嗯，就是我每一次点外卖之前，我总是想着，哎呀，我好
1: 像我要吃狂吃胡吃海喝，
0: 对对对对，
1: 我要加一堆豪华小料。
0: 是的，因为很饿嘛，然后就会想，哎，我点了这个，我要点那个，点了这个，我要点那个，然后我一般点完一碗螺蛳粉都是30多块钱，我说怎么莫名其妙的冒出的这么多东西，然后又是猪蹄。又是炸蛋，又是腐竹，又是
1: 油果，
0: 又是猪肺啊！大熊熊的猪肺挺好吃的，又是猪肺。然后一看，哎，怎么38块了？给我吓一跳！
1: 夸张哦！
0: 我说吃一顿粉都要30多块钱，太夸张了。
1: 对，直接就吃成外面那种，比如说万达那种商铺的那种标准餐标了。
0: 餐标。那其实，真的，我一点完每一次都会后悔，真的，而且
1: 就是他们吃不完嘛，吃不完浪费，
0: 浪费
1: 你说你要光硬要吃完，肚子又会太撑，会难受，
0: 是的，
1: 但不吃完就觉得哎呀，就是钱也费了，这个不吃完食物也浪费，就会感觉后悔下单那么多了。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价格下单嘛，有一阵子是去年吧，去年的2、3、4月份这个时候，就是刚好淘宝闪购还有京东。还有这个
1: 活动，
0: 美团三方正在激情的对打中，然后发了好多的券，当时3块钱就能喝一杯瑞
1: 子。哎呀，那一波
0: 好夸张，
1: 我根本就没有赶上那一波好时候，
0: 没有，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买不到那个价
0: 啊。对，真的
1: 没有大家这个价，不知道大家在哪买的。
0: 是当时啊，点外卖就点的很频繁，因为真的很便宜嘛。但是其实很多东西你根本就不需要。你不需要一天喝5、6、7、8杯咖啡的，但是你就是看它就是3块钱当水喝，你就会买了，
1: 就会有这种心理嘛。
0: 对，明明不饿，但是一刷到那个美食图片，再加上这个优惠券之后，就忍不住就下单了。但其实到最后眼大肚小，你点个炸鸡可能吃一块你就腻了。
1: 对，所以我一般就是很想吃夜宵，但是我其实后面当我吃不完的时候，我最希望此时此刻是有朋友在身边，可以分着吃。就比如说上次跟琪琪和孟柯在外边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想吃炸鸡，但我就想吃一块，点来我们分着吃，
0: 分着吃，就
1: 这样感觉心里没那么负担，而且还能吃完也不浪费了。
0: 我还记得你之前有提过，你跟朋友一块去逛夜市，然后大家就一个人买个3、4样东西嘛，其实这样子分着吃能省很多钱，而且你能吃到很多种东西。
1: 是的，我就喜欢吃不同的品类。
0: 是外卖啊，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得懂得取舍嘛，不是说想吃什么的时候就一定得下单。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冲动消费不仅浪费钱，食物浪费了也很可惜。
1: 对的，偶尔放下手机，自己下厨煮一碗面也不错。
0: 对。那网上呢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外卖行业背后的辛苦，像骑手啊，风吹日晒的赶时间接单，遇到高峰期啊，恶劣天气啊，送餐压力就特别的大。
1: 对。
0: 早晚高峰堵车啊，电梯排队，其实都会耽误送餐的时间。有时候超时也不是骑手故意的嘛。
1: 对，所以有时候也可以多一句这个互相的理解嘛，一句简单的谢谢，多一份理解就能减少很多的矛盾。
0: 对，
1: 遇到餐品出问题的话，也好好沟通，也不用着急生气。
0: 是的。那聊到这里，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这些外卖的经历？是这些，骑手找不到你楼层的时候一直在给你打电话的这种紧张，还是说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好的商家，
1: 还是像春培这样，一家店一个地址连点个10来天，
0: 对，都可以来到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

0: 我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30的
1: 点歌送祝福环节。我是舒彤，
2: 我是春培。
1: 那我们今天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开启了同步的视频直播。
2: 对，
1: 那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金曲1019，点进视频号的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杨洋的账号，
2: 是的，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留下你想听的歌曲，还有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
1: 是的，起来听一首涛涛点播的粤语残片。

哇哦，好酷炫的开头。这首歌来自直播间的一位朋友点播的这首《离开地球表面》，一起来听。

0: 哇哦，你要开始唱了吗？
1: 对，我本来是要唱的，发现我可能唱的还是当然没有人家好了。
0: 没有谁好，没有我们学友哥好。
1: 那肯定呢、
0: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我们直播间里的雨的节奏点播的张学友的
1: 恶狼传说
0: 啊呜。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他点播的一首
1: 再回首
0: 再回首
1: 唱啊
0: 哒哒哒哒当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那英的这首《出卖》。那明天同一时间呢，在11:30，我们也会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的。
1: 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

0: 心率。
1: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2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已于近期正式实施，条例拓宽了提取和使用范围，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高山出好菜。推广果树套种辣椒模式，广西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实现一地双收，拓宽富民路。棚菜铺就富民路，吉林松原市扶余市蔡家沟镇持续做大做强大棚蔬菜产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

0: 住有所居。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就业结构变化很大，灵活就业群体快速增长，新规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制度的普惠性。这意味着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群体以后也能自己缴存公积金，享受相应权益。住建部将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高效办理。以后换城市工作，公积金转移接续会更方便，异地贷款也不再是麻烦事。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3: 万亩良田一键操控，每一株秧苗都听见数字的脉搏。
4: 无人机施肥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部用上了智慧农业的手段。
2: 看品种植，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5: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3: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6: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做大做强高山蔬菜特色产业，走出一条产业兴旺与农民致富同频共振的绿色发展之路。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高山出好菜》，由湖南芒果之美采制。
7: 一大早，记者跟随湖南最养高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震，来到公司高山蔬菜露天种植基地。一颗颗甘蓝披着翠绿色的外衣，菜叶层层包裹成球状。王震弯腰摘下一颗，撕下几片菜叶递给记者，笑着说，这个品种叫水果甘蓝，可以生吃。
8: 你吃了就知道，
4: 可以可以，
8: 又脆又甜，
4: 有点甜味。
9: 脆不脆？
4: 脆、啊嗯、
8: 对，又脆一点。
4: 吃其他的生态啊，还是有点区别的。
8: 对，空气这块我们这边空气没有污染，土壤没有污染，然后有机肥种植。
7: 好山好水出好菜。桂东县地处罗霄山脉腹地，平均海拔900米，昼夜温差大，土壤和灌溉的山泉水富含硒，种出来的蔬菜口感脆嫩甜，品质上乘。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桂东县近年来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不少外出打工的人回到家乡种菜，王震就是其中一个。刚开始种菜步步难，一次连续两个月的阴雨让200多亩萝卜烂在了地里。
8: 那萝卜都拔出来，表面有那种黑圈啊，那个萝卜不能卖啊，这个是看到的欲哭无泪的，是不是啊？
7: 王震的这种情况也是桂东县高山蔬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县里针对产业基础薄弱、农技人才短缺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推行专家加技术员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的链式技术服务。王震成事成立了公司，流转了3000亩土地，修建避雨棚、水池管网，调整种植结构。
8: 我们就分海拔布局，800米左右搭大棚，错季种辣椒、茄子，1000米以上露天种包菜、萝卜，靠天然温差养口感。田间管理全程推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从育苗到采摘，每一步都有标准，就是想用做企业的思路做农业，先抓种植标准化，稳住品质。
7: 产量上去了，品质

0: 提升了，销售量也增大了。经过6年的发展，王震的公司仅鲜销蔬菜年产值就达到了3000万元。
1: 也有打不死的小强的精神，做农业嘛，看看各个受自然条件都会有那个，就有那种靠压力、靠挫折的能力，只要坚持住，这个产业还是有发展的前途跟光明的。
0: 也是这几年，桂东县高山蔬菜特色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桂东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李正银。
2: 全县高山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5.2万亩，年产量12.6万吨，综合产值突破4.3亿元。重点发展高山萝卜、甘蓝、香芹、辣椒、毛白菜等优质品种，建成标准化示范基地15个，配套高低温冷库60个。
0: 目前，桂东县已建成14个大湾区菜篮子基地。清晨采摘的新鲜蔬菜经过冷链急速运输，最快第二天就能出现在大湾区市民的餐桌上。品质是赢得市场的关键，为了守好蔬菜品质，桂东县全面开展蔬菜质量安全监测。桂东县农业农村局专技人员郭义军。
3: 桂东蔬菜的质量安全监测对全县的生产基地进行全覆盖的抽检，经过抽样、制样、前处理、上机测定、数据分析整理，然后出具结果报告。
0: 王震公司高山蔬菜通过层层检测，成功迈向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端餐饮市场。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公司基地采收了2000斤螺丝椒，正装车发往县城的桂东高山蔬菜分拣中心，再运送到广东。记者随车来到了分拣中心，负责人郭金明告诉记者：“
4: 我们基地首先是采摘，然后拉到我们分拣，先进冷库。比如说辣椒不进冷库，其他所有的蔬菜全部进冷库，预冷24小时，然后工人再经过客户的要求去分拣打包。比如说芹菜，它就需要加碎冰，然后其他的毛白菜之类的，我们就是放那个冰袋。”用泡沫箱打包出去。
0: 桂东高山蔬菜分拣中心集预冷、分级、包装和冷链仓储于一体，有效解决了高山蔬菜采后保鲜和长途运输的难题，为远销粤港澳提供了保障。除了供应新鲜蔬菜，桂东县开始探索高山蔬菜精深加工的路子，提升产品附加值。今年7月，全县首家规模化高山蔬菜精深加工企业正式投产，5000吨级全自动乳酸菌泡菜生产线顺利试生产，补齐了精深加工空白。目前，桂东12个蔬菜产品获绿色食品认证，桂东包菜获全国名特优新产品认证1个，桂东县获评中国生态高山蔬菜名县、湖南湘菜饮食名县。高山蔬菜产业带动了3000多户农户增收，培育各类经营主体28家，形成龙头引领、合作社带动、农户联动的发展格局。桂东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李正银。
2: 土地流转得租金，入起务工挣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承包经营拿酬金的4金增收模式，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与农民致富同频共振的绿色发展之路，让高山蔬菜产业汇集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智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是平南县丹竹镇立足当地优越气候条件和市场资源优势，推广果蔬套种矮生辣椒立体种植模式， 有效盘活土地资源，提升耕地利用率，实现生态增效、农业增值。

0: 农户增收。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1: 连日来，在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梅令村的广西耕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有利时节，在幼龄果树行间空地移栽辣椒小苗。已栽种完成的地块，也有农户在同步开展施肥、盖膜、管护工作。基地负责人叶国聪有20多年辣椒种植经验，他告诉记者，平南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无霜期长，气候条件与辣椒喜温的生长特性高度契合，
2: 反季节比较合适。像别的地方天气冷了，东北西北这一批都不能种了，我们这边也可以种一批。
1: 据了解，该基地规模化种植反季节龙眼、优质荔枝、无核黄皮、水晶杨梅、早熟枇杷等特色林果，各类幼龄果树种植面积超380亩，树冠尚未成型，果树行间光照充足，通风条件好，完全满足矮生辣椒的生长需求。这种果胶套种的立体种植模式，实现空间分层利用，光热水肥协同增效，以短期辣椒种植抚育长效果果树，减少土地闲置，以耕代辅，提升土壤肥力。该种植模式有效增强了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实现果胶双线互补，彻底改变了单一种植果树现金流不稳定的短板，每亩可实现1万元以上纯收益。
0: 近年来，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蔡家沟镇幺号村立足资源优势，通过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结构、拓宽销售市场等措施，持续做大做强大棚蔬菜产业。请听扶余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晶、裴莹、肖涵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幺号村各蔬菜收购点，处处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刚从大棚里采摘下来的西红柿陆续运送至此，村民们围在一起忙着对西红柿进行分拣装筐，外地运输车辆有序停放，做到随到随装，及时发运。眼下大棚西红柿、辣椒等蔬菜正值集中采收期，棚菜种植户们获得了较高收益。种植户侯立新：
3: 种大棚将近10年了，现在辣椒正在采收当中，辣椒、西红柿啊、豆角啊都挺好，价格挺好，大棚产业让我老百姓都挣到钱，日子越来越好了。
0: 近年来，在扶余市蔡家沟镇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幺号村一直致力于发展棚菜产业，通过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规划建设了高标准温室大棚，修建了平坦的水泥路，打井、上电，配套设施逐步更新完善。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棚菜种植户们引进西红柿、豆角、辣椒等蔬菜新品种，应用套种、间种、滴灌、生物防治病虫害等新技术，目前全村累计建成标准化蔬菜大棚1453栋，总种植面积6538.5亩，棚菜产量稳定，品质优良，深受各地客商和顾客青睐。优质蔬菜不仅畅销本地市场，还远销山东、江苏、上海等省市。扶余市蔡家沟镇幺号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万峰：
4: 我们幺号村多年来坚持把棚菜产业作为强村富民的主导产业来抓，从最初的就是10几户、20几户，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600多户，全是这个大棚种植。通过1年2季的轮作模式，实现果蔬梯次成熟，分批上市，有效规避吧集中上市价格波动风险。目前我们村的西红柿呢，平稳采收，外销畅顺。到9月下旬，豆角就全下来了，持续带动村民增收，集体增效。
0: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上元观蓝莓猕猴桃基地迎来丰收季，成片猕猴桃挂满藤架。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柴宽采制的稿件。
5: 城固县自然条件优越，猕猴桃种植规模稳居汉中市前列，是当地特色农业的优势主导产业。其中，上元观基地地处优质沙壤土区，土壤疏松，保水保肥，为猕猴桃高品质生长打下良好基础。据基地负责人严桑迪介绍，该基地坚持生态有机种植，全程适用羊粪发酵有机肥和鱼蛋白肥料，避免粗放管理，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天然风味。精细化管护下，黄心猕猴桃糖度可达18%，果肉细腻多汁，纯甜无酸，维生素 C 含量高于普通品种， 品质与口感俱佳。
4: 咱们这里的土壤是沙土地，透水性特别好，是汉中地区猕猴桃的优胜区。今年的产量预计有20多万斤。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科学的种植，咱们成谷的猕猴桃会受到更多关注。
5: 小果子做成大产业，如今猕猴桃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基地计划扩种300亩高标准有机种植区，持续提升种植标准，优化培育体系，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发展，进一步擦亮成谷猕猴桃特色品牌，推动优质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要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物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在安徽，市民可在9月23号至10月7号期间参与运行惠民菜篮子的商超购买平价菜品，各运行商超还将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村 BA 篮球赛近日拉开帷幕，来自全县各乡镇的篮球代表队齐聚赛场，以篮球为媒，以竞技会友，在热血比拼中欢庆丰收，共话振兴。参赛运动员贾伟伟说，平时忙着春耕秋收打理农活，闲暇时就和乡亲们打球健身，借着丰收节的平台和各乡镇的球友同台竞技切磋球技，既锻炼了身体，又分享了丰收的快乐。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行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

0: 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小九，这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摇饮洋酒，这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这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停。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你也一样吗？
3: 到底该坐着还是站？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可爱女人》。

始以音乐制作人身份从事作词、作曲、编曲等工作的周杰伦，18岁时因为创作《屋顶》《你比从前快乐》《蜗牛》等歌曲打开了知名度。那时的周杰伦害羞内向，而让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就是这一首《可爱女人》，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中。歌曲原来的名字叫做《春夏秋冬》，周杰伦先是写了曲，唱了和声，后来正处于事业低谷期的师姐徐若瑄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重新填了词，曲风就变得俏皮而灵动，歌名也改成了可爱女人。歌曲开始那一声模拟飞机起飞的声音和结束时突然的收尾，每一次听都让我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接下来听歌，周杰伦《可爱女人》，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朋友的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提前下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站站站站站站。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厉害了
1: 哦，很有分量的男女。
0: 是的，这个男的呢，所到之处就下雨。这个女生呢，高音非常的厉害。
1: 哦，我以为她到地方就刮风了。哎，那这首歌呢，是由萧敬腾和 Alin 啊两个人第一次正式合作推出的单曲啊，名字叫做什么呢？
0: 没错，这首歌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我就很想念那个词儿，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就有点应激。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新歌了啊，是在今年的7月19日正式发行的。那目前呢 是以单曲专辑的形式上线和大家见面了。
0: 对，那你看这个歌名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哎，
0: 那就是通过相亲。
1: 哦，
0: 不然是谁决定？
1: 原来是媒人决定。
0: 那其实很多听众一开始看到哦，两位实力歌手萧敬腾、阿令，他们同台，会不会下意识就以为这是一首普通讲述分开之后遗憾的情歌？
1: 哎，这种男女对唱的话，表达这种情歌的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多一点，
0: 是
1: 吧？但其实呢，这首歌的创作核心呢，没有去纠缠于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
0: 哦，
1: 他对准的是这种。刚开始的感觉啊，就两个人明明已经萌生了好感，内心互相的牵挂，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实啊有很多的顾虑，对吧，就总是啊没有人去捅破那层窗户纸，不踏出那最后那一步，
0: 那你两个就在原地打转呗，一点进度都没有了呗。
1: 对啊，搞到最后就是这个缘分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呢，哎，这两个人就好像已经预判结局了一样，然后就只能是不停的停
0: 了。就是你这两个人都在盯什么啊？
1: 就是把出问题啊，
0: 你看跟你一样了啦。
1: 所以我
0: 这样子的话就永远单身了啦，永远正缘都遇不到啦。
1: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这首歌，让大家体会一下我的心境。
0: 这难得的地方就在于整首歌没有去纠结谁对谁错哈，
1: 哎，是的，
0: 就是把那种进退两难的心理状态完整的呈现出来。
1: 哎，是的啊，那个确实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其实你在步入一段新的感情之前呢，你总会有一些人会患得患失，对吧？
0: 患得患失，
1: 哎，
0: 我说了会不会失去他这个朋友，如果不成的话，是不是就当不了朋友了？
1: 是的，这绝对是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对吧？而且呢要么就是以前啊受到过一些失败的感情经历，
0: 对，
1: 开始慢慢的呢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了，对吧？就觉得哇，我是不是维护不好一段感情啊，那我还要不要去踏入新的感情呢？
0: 哎，
1: 在这个纠结当中，新的感情也慢慢的结束。
0: 是的，
1: 是不是啊？而且呢再搭配上这两个人啊，这首歌的嗓音在来回的交错啊，
0: 哎，
1: 其实就好像是
0: 一个在问一个在答一样。
1: 哎，对啊，所以说呢就更能把这种进退两难的拉扯感给传递出来。
0: 是的，那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上线的小故事。他最先呢是在北京阿令演的这个巡回演唱会上完成全球的首唱，那萧敬腾雨神作为演唱会的特邀嘉宾登场。
1: 是的，
0: 那现场唱完之后呢，歌曲就在当天的夜里直接上线了，给在场还有线上的歌迷一份突如其来的惊喜啊！你要想，这演唱会票太，演唱会的这个票太值回票价了。
1: 对，直接是首唱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阿令也是挺有勇气的啊，自己开演唱会，邀请雨神来当嘉宾，
0: 是
1: 真的是这雨衣发全了吗？
0: 就是啊，
1: 看得出来两位歌手应该私交不错啊。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应该也不会邀请这个，毕竟雨神自己啊，萧敬腾自己其实也认证了他这个称号了。
0: 是的，
1: 那其实呢这首歌呢还有一个点也值得简单的说一下，它是搭配了一部配套的短剧，叫做双重曝光。
0: 是，
1: 哎，那这个故事的内核呢其实跟歌曲的内核也是有呼应的啊。其实大家有一些朋友可能听完 歌之后，其实也可以去看看这部短剧。
0: 对，你可能看完这部剧再去听这首歌，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
1: 哎，
0: 所以今天我们先听歌。如果有空的朋友回去可以搜一下双重曝光的这个短剧，看完了之后再听一次这首歌，可能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1: 是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吧，这首由萧敬腾和 Alin 合作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哎，虎鸡它的
1: Lagu Gold。
0: 是的，路虎，
1: 哎，
0: 很优秀的一个唱作人。
1: 路虎的很多歌，他的名字都感觉特别俏皮。
0: 是的，很青春，
1: 对对。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最早是在2012年的9月推出的啊，
0: 是
1: 电视剧《我家有喜》里面的插曲。哎，
0: 嗯，
1: 那后来呢，是正式的收录在路虎在201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花痴泡面男》当中。这名字，
0: 对呀、啊，那个花痴了。那个吃泡面的男的，
1: 对，
0: 花吃了那个泡面的男的，或者是花吃了那个头发长得像泡面的男的，
1: 或者是喜欢花样的吃泡面的男的。
0: 哦，你这个说法好
1: 一
0: 点，一
1: 边倒立的吃泡面。
0: 对对对，我记得以前有一首歌还是一本书叫做花吃了那女孩。
1: 哦，好像听说过，
0: 有点那个意思啊，
1: 有点那个意思啊、嗯、那这首歌的诞生呢，其实也是有一段故事的啊。
0: 哦，
1: 录制这首歌的当天还刚好就是路虎的生日。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0: 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hey, hey,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山歌版。对，
1: 是的啊。
0: 那其实虎子生日那天呢，他就哎，因为你看哦，其实像看综艺啊，或者是看平时一些什么看他演唱会都是很闹挺的嘛，对吧、
1: 哎、是的。
0: 对，但是那天他没有约朋友聚会，还直接关掉了手机，
1: 一个人把自己留在了录音棚里。
0: 哇，一遍又一遍的去打磨这首作品。
1: 这属于是在过生日当天送了自己一个作品。

0: 作品当生日礼物。
1: 哇、而且这个礼物做出来了之后又可以让所有给他的听众朋友们收听。
0: 哎，是
1: 哇，这个礼物真的很有意义。
0: 对啊，这个希望所有的创作者都能像这样过生日，这样我们就源源不断的好作品可以欣赏了、啊、
1: 是的，很难得。
0: 是的啊，而且呢这首也算是 OST 的其中一部分了嘛，对吧，影视插曲、它是走了一个跟其他的那种 OST 不太一样的一个，
1: 因为正常很多尤其是偶像剧的 OST 它都比较夸张一点嘛，
0: 他要烘托那个剧里的那种气氛，对
1: 对
0: 对、但这个就哎反其道而行之，
1: 嗯，
0: 他是对准了就是这个约定拉过钩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约定嘛，约定背后那份藏在心底的惦念。
1: 对，你看拉钩啊什么的，就是很日常的画面，慢慢的展开，
0: 哎，
1: 然后就借由这个拉钩的简单的动作，去讲一段感情里面没有兑现的期许。
0: 哎，是的啊，
1: 你会吗？拉钩
0: 上
1: 吊
0: 100年
1: 不
0: 许
1: 骗，骗人是。
0: 人人人
1: 人人是什么、
0: 不能说出来的人
1: 什么都可以啊，只要拉钩。
0: 是的啊，
1: 你不想变成他你就要遵守诺言。
0: 对啊，所以说呢也是这种日常切入表达的方式呢、其实就让很多听这首歌的朋友觉得哎，好像不是在听一首就是影视歌曲的这种、插曲的感觉，而
1: 是
0: 把它更习惯于单成一部路虎的独立作品、个人作品来听，对不对？
1: 其实好多他的那些影视的 OST 单独放出来都非常的好听。
0: 哎，是的啊，其实我觉得这种呢也有好处啊，也有这个不是很好的地方、你像比如说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那它的 OST 深度绑定之后呢，其实它的辐射范围会因为电视剧更广，对不对？可能有很多不是剧粉，但是呢他因为歌他变成了剧粉，或者是反向的，对吧？他是歌的粉，然后因为这个歌看了这部剧。那他这种呢我觉得就是给一些朋友，可能他不看这个剧，但是并不影响他去倾听这首歌、对不对？他不用说是为了了解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去把剧从头到尾看一遍，
1: 是的，
0: 更独立一些、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让我们比如说在我们这样电台的节目里面单独来听的话，你还是能够很容易的只从歌里面听懂这歌词里面对于过往约定的一个回响。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虎姬的拉过钩的。

0: 接下来分享一首，怎么说呢？唱出了我的心声。
1: 哦，
0: 少一点天分，我总觉得我做什么都少一点天分，我永远都不是第一。包括考试也好，去参加唱歌比赛也好，我也觉得我很努力了。包括唱歌方面，我也觉得我很有天赋呀，我永远都是千年老二，就是可能少一点天分吧。
1: 也不错啦，虽然不是每一次都第一，但是永远能稳定在第二也很强了，好不好？
0: 没有第一过
1: 无所谓啊，周董那么多年，他最神仙的时候，他也不是每次都能拿金鸡奖什么的，但是他老能站住第二的位置，你没发现吗？啊、对不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孙盛希的
1: 《少一点天分》啊。
0: 嗯，
1: 哎，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4年的11月26。
0: 哦，
1: 哎，那也是作为电视剧啊《俏魔女抢头婚》的片尾曲啊，也是就通过这种方式最早和大家见面的。
0: 是的，
1: 后面呢是正式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Girls》当中。
0: 是什么缘由让你要推荐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不像是你会推的歌，你看又是电视剧《俏魔女抢头婚》，这就不是你愿意看的剧啊。
1: 因为我并不是通过剧了解到这首歌
0: 啊。
1: 是的啊，因为它是我网易云的某一天的每日推荐30首的其中一首。
0: 哦，它推到了你心巴上了。
1: 对，然后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哎，好像有点那个味道 啊，这个剧完全没有了解过。
0: 是
1: 啊，当然了，这个剧你其实听名字也能听得出来，它其实讲的就是都市男女那种
0: 曲折的感情经历。
1: 哎，是，
0: 有我们孟老师这么曲折吗？有我们孟老师单那么久吗？哼，真的是
1: 单那么久就没有曲折了，好吧，就一潭死水那就是。
0: 但你有可能就是经常看着，哎，这个差不多有点合适，哎哎，他怎么名花有主了，
1: 看着这个有点合适，
0: 哎，看
1: 着那个，
0: 对，
1: 就是我
0: 曲折，
1: 就是这么说吧，按照杨洋的说法，我在大街上逛个街就心动了50-60次
0: 好曲折啊这条大街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其实呢这个歌我觉得它也是找了一个比较另辟蹊径的一个视角，对吧？
0: 哦，
1: 因为其实很多感情的结束大家都会想当然的觉得哎，那就是吵架吵大了，对不对？
0: 嗯，
1: 或者是遭遇了一些原则性问题啊，你欺骗我，啊，
0: 就是怪对方嘛，都怪你，如果当时不是你，就是
1: 若不是你突然撞进我身后，
0: 对，或是当初如果你没有说那么狠的话，我也不会再接一句更狠的话，就让我们又错过了彼此啊。
1: 哎，
0: 可能就会把原因归咎在对方的身上或什么的。但是这首歌它就会让你考虑一下，
1: 对，它很现实，它很真实，
0: 是
1: 它没有特意的去为感情的结束找理由，而是回到了很多人处理感情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本来就不会，
0: 嗯，我觉得你两个人走不到终点，是不是处理感情的本事本来就有所欠缺啊？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因为其实好多人呢，哦，你看哦，你跟初恋能走到最后的其实不算是特别的多，一半一半，哎，
1: 嗯，
0: 要么能走到，
1: 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那说明可能真的就是你在比较单纯的或者是比较前期的感情的时候，你真的不太会处理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时代越往前发展，
0: 嗯，
1: 我们现在处理感情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0: 啊。不是因为经历多了我才更成熟了吗？
1: 哦，不是，我是说相比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处理感情我觉得要比现在咱们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至少问题会少一些。
0: 可是以前的人，你看，以前的牛马很慢，然后写一封信的
1: 牛马很慢，车马很慢，
0: 牛马也很慢，啊，
1: 牛马永远是慢，
0: 牛车跟马车都很慢，所以这牛马很慢。
1: 现在的牛马也很慢，
0: 现在的牛马很累。
1: 对，现在牛马很累。
0: 对，以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只够时间爱一个人嘛。
1: 现在太发达
0: 了，那以前的肯定。那现在不就是你想要表白一秒钟的事儿吗？那不是比以前更简单吗？为什么说比以前更难了呢？
1: 因为大家能对比的人越来越多了，
0: 选择困难了。
1: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
0: 怎么说？
1: 这个对错大家评论啊，就是说女生有些时候为什么觉得自己的男朋友不够体贴，不够了解他们？
0: 嗯，
1: 就是说男生和女生从小交朋友的相处方式是不同的。
0: 嗯。
1: 那个，你像你们都说嘛，上厕所都手拉手，对吧？
0: 对，
1: 你们无话不谈，对吧？
0: 嗯，
1: 哎，那其实，很多女孩在闺蜜那里得到的关心了解是要大于自己的男朋友的，就是闺蜜比男朋友更了解她，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所以说嘞，很多女生一旦谈恋爱了，她就希望也能从男朋友身上了解到像闺蜜一样那样的级别的懂，
0: 哦，
1: 但是呢，男生从小到大相处模式是什么？我们是可以三年不聊天，再见面还是哟，儿子还活着呢。嗯，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从小不习惯。
0: 那 你拿闺蜜跟男朋友比，那她闺男朋友再怎么细腻，她也没有女生细腻、啊。
1: 但是现在很多确实就有人要求男朋友，你都是我男朋友了，你不应该比我的闺蜜做得更好吗？
0: 啊，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啊，就是现在呢，就是这首歌，我觉得它很直接。
0: 嗯，
1: 你像就好像我们打游戏，我举个例子啊，打游戏输了啊，有的人说是队友配合有问题，
0: 嗯，
1: 有的人说今天网特别卡，但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菜呢？嗯
0: 对，
1: 对不对？
0: 包括女生也觉得嘛，
1: 哎，
0: 那个男生跟我在一起了之后，他就要求我像跟他的兄弟一样，就是、
1: 哎、
0: 不要老是黏在一起。可是女生想要谈恋爱，就是想要跟对象黏在一起啊。
1: 对啊，
0: 就是恋爱的初期就是要黏着嘛。
1: 对啊、
0: 但是男生。你不可能又说你谈一个女朋友又是像兄弟一样相处，叫你别来烦我，让你玩一天一夜游戏，我就可以真的不烦你。
1: 是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些的小错位累积起来呢、嗯、就会发现跟对方之间总会产生一些摩擦和隔阂。
0: 对，
1: 那这首歌我也觉得这是他很特别的一首地方，他其实也不算新歌了，
0: 嗯，
1: 但是呢他没有很像很多作品一样一味的去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控诉对方。
0: 哎，他把镜头转过来，自我审视。
1: 对，
0: 哎，
1: 他看自己。
0: 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就六省，要不就九省。
1: 哎，对，他就是带着一种很直接的坦白，
0: 嗯，
1: 对吧？那一段关系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0: 啊、
1: 把自己的那种笨拙呀、茫然的一种状态，其实也呈现出来了。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还有很多听众喜欢这首歌，
0: 因为他会在歌词里面看见自己的经历。
1: 哎呀，
0: 真的是这份直白的自省，让这首歌跳出了一般情歌的固有套路。
1: 是的，也会开始让大家听完了之后会回想自己有没有在感情里面过多的控诉对方，而没有反省自身。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反省一下吧。
1: 来吧，少一点天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洋洋。
1: 我是孟柯啊。
0: 哎，是的，
1: 最近呢其实也是高度的刷短视频啊，
0: 是的，
1: 然后就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
0: 对，
1: 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尤其是我跟那个书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经常聊一些影视盘点嘛。
0: 嗯，
1: 然后我突然想到很久没有做了，但是想一想呢，我们之前盘点的都是比如说几几年到几几年比较经典的影视作品。我又不想做跟以前重复太多的，所以今天我想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好能好值得一聊的点。就是回报率，投资回报率。
0: 哦，你说到这个回报率，我就想到去年有一部电影，就是我跟你还有我们。

0: 其他朋友一起看的嘛，
1: 嗯，
0: 就给阿嬷的情书，
1: 哎，是的，这个投资回报率是真的高。
0: 对，因为说实话，如果你让我自己单独要去选电影来看的话，因为就觉得它的宣传也不怎么样，然后里面的演员也是我不认识的，
1: 嗯，
0: 包括它的题材说的就是给一个老奶奶的情书，这有什么好看的嘛？我就不会专门去看。哎，但是在书童的推荐下，那天我们就去看了，
1: 哎，是
0: 的，就发现哇。真是一部好电影哦，而且后面慢慢的再就了解到，哎，它是一部真的成本非常低的电影，甚至是里面像那个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阿嬷哦，
1: 嗯，
0: 它是不收片酬的，
1: 啊，零片酬出演，
0: 对，
1: 哇，
0: 嗯。
1: 那看来剧组真的是
0: 很穷
1: 很穷很穷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包括他的男女主啊，真的就是都是潮汕的一些年轻人，
1: 哎，
0: 也不是、
1: 啊、
0: 也没有什么科班出身的，哎、有个别是科班出身的吧，
1: 嗯，
0: 但真的哇，你就会发现这部电影看了就会让人默默的感同身受，然后也会有很多想法、
1: 哎、
0: 而且他就是那种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口口相传，
1: 对是
0: 的，对，就靠着大家的口口相传破了10亿，
1: 而且我觉得呢、嗯、就是我觉得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回报率吧，可能大家不明白，
0: 就像给阿嬷的情书一样，你投入的、嗯、好像是投入多少钱，
1: 投入产出比嘛，
0: 对，
1: 就是啊，因为首先就是你像有一些电影啊，它可能我们一看票房哇几十亿几十亿的
0: 哇，
1: 但是你一看投资哇十几亿十几亿的，
0: 哎，是，那说明它的这个回报率，
1: 对，它可能回报率并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啊，然后可能说大家觉得这部片火了，但是呢人家投资方啊或者是剧组赚的钱反而并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反而是有一些电影呢大家可能觉得哎，它的票房没有说很炸眼，但是你一算它的成本，
0: 就是一句话，就是低成本高回报，
1: 哎，是的、啊、
0: 如果你是高成本然后中的回报的话，那说明你可能还亏，
1: 对，是，其实在这个世界电影发展史上面啊、嗯、有一个说法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关于赚钱不赚钱的一个标准，
0: 是什么，
1: 就是说你的票房啊，就是你的收入一定要超过你制作成本的3倍以上才会开始算是盈利、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在这中间其实不光是你花钱的地方，可不光是电影制作呀，
0: 后面还有宣传
1: 宣发呀、
0: 啊、
1: 路演啊、
0: 啊、
1: 然后甚至说你你要参加比如说一些综艺节目啊，
0: 嗯，
1: 对吧，哎，你要卖力的宣传呢、啊、甚至说有一些好莱坞大片你要全球的去路演去奔走，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些不都是钱吗、
0: 哦、
1: 对不对，所以说呢很多，
0: 对，
1: 很多人算说一定要超过成本的3倍以上才能算赚钱，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啊，除了这个我们比较近的像阿嬷的情书这种，
0: 嗯，
1: 我们这些年啊有一些让大家印象比较深的高投低投入高这个赚取的、啊、
0: 是的，
1: 都有哪些电影，
0: 就小成本的好电影，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其实我看下来今天的这个稿子，我觉得、啊、其实还真就像阿嬷的情书一样，未必一定是要有很什么豪华的主创阵容啊，
0: 是的
1: 啊，非常明大的那种好特效场面啊，
0: 嗯，
1: 其实近几年有很多的国产影片反而是打破了这个认知，就尤其是这种高回报率，
0: 我觉得还是要看看你做的那个电影符不符合观众的口味，
1: 哎，
0: 就是有没有就是真的是让
1: 这用实力说话的感觉，
0: 对，就是那些受众喜不喜欢，
1: 哎，是，
0: 而不是说你有的人就是按着自己的喜好去拍电影，那你可能你喜欢，你觉得这个哇这个特效拉满什么什么的，但是可能受众就觉得很一般呢、啊，又不是我喜欢的，
1: 哎，是的，
0: 但你能真的是演到了观众心里去，甚至就是包括像我猪皮很想一直很想重重复复看的就是那个功夫女足嘛、
1: 哦、
0: 当然他这个投入也是比较高，但是他在宣发方面他真的就是几乎就是零成本了，
1: 但功夫女足确实进不了咱们今天这份榜单，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什么样的作品他就是投入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他就是会默默的想让人，哎，我想再看一次这个电影，你跟我一起去看，
1: 哎，
0: 就是口口相传就推荐，然后慢慢的他这个票房就上去了，
1: 而且有一些电影呢其实他出圈未必是因为真的非常精彩，
0: 嗯，
1: 我们之后啊这期节目其实我们可能聊不完，我们之后可能还会分几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保证让大家就是听到这个电影名字都很熟悉，
0: 是的、
1: 啊、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说一些例子吧，啊，我觉得也从单纯从这个普通观众的角度聊一聊，
0: 嗯，
1: 就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低成本的影片为什么他们能逆袭出圈，
0: 是
1: 到底是靠什么拿下的这种超高的回报啊，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一些这个信息也了解到的话，也欢迎大家和我们
0: 对
1: 来到抖音直播间，
0: 可以说说嘛，你看过的那些低成本但是票房啊或者是回报非常高的那些作品、嗯、
1: 哎，是的，
0: 那我们先来听首歌啊，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涛涛点播的周杰伦的
1: 搁浅。

0: 其实高回报率电影的出圈逻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大部分来说，你还是要有一个好的故事。
0: 对，如果你只是靠那些特效啊、炫技啊什么的，
1: 是的
0: AI 都能做嘛，
1: 对
0: 吧？
1: 像刚才这个，其实你也聊了很多关于阿嬷的情书嘛。我觉得阿嬷的情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纯靠好故事来赚取超高票房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了。
0: 对，再加上它刚好真的就是很写实的一个故事。
1: 是的，
0: 刚好它的立意又非常符合，就是价值观啊。
1: 其实很多的高回报率的电影啊，它不光是这个作品本身特别优秀，其实它可能也沾上了一些天时
0: 地利。
1: 对，我们后面可能会给大家说的一些电影，可能你们等一下一聊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
0: 是，
1: 其实你看这个，我觉得阿嬷的情书火啊，真的是我觉得有点打脸很多标榜自己是超高投入啊，超大场面啊，超豪华阵容啊，最后电影超拉呀。
0: 对，之前有刷到说哼，这个剧本要是我来导演的话，我就要把这个女主不是女主，女二都要给我换成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地方再加入一个什么广告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加入什么广告？
0: 对啊，就是你就要加入一些硬广啊，因为你要就是要拉一些赞助啊，这样子的话你的成本就可以降低一点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这么一弄了之后，那阿嬷给阿嬷的情书就不是给阿嬷的情书了，
1: 那就是变成
0: 了一部很普通的片子了吧。
1: 阿嬷

0: 啊，出国即知有一种然后还要拍系列剧的那种感觉是吧？
1: 是，
0: 哎，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首先呢，就是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这个电影制作方啊，你们不要就是天天只是追求大牌的演员，对吧？超高的画面，我们还是要返回自己的初心。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觉得应该聊一聊什么过去那种经典老电影。
1: 哎，是，
0: 对不对？
1: 包括像现在一些很高炫技的镜头 AI 都能做了，反倒我现在是更珍惜去看到一些真人的走心的演出。
0: 对，而且你说你看以前甚至说黑白时期电影时期，
1: 嗯，
0: 对吧，你能说人家没有特效场面，特效能跟今天比肯定比不了，对吧？但是
1: 你说飞越黄河，
0: 对，但是你看比如说最出名的卓别林系列的电影，
1: 哎，是，
0: 人家连话都不说，
1: 哦，
0: 但你能说人家拍的电影因为没有大场面，因为没有什么一堆的众明星他就不火吗？其实也不会这样。
1: 包括雪孩子，你说他台词很多吗？
0: 哎，是，
1: 但是他就能让我哭。
0: 哎，是的啊。而且其实除了阿嬷阵容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早一点的，我想想还有什么，夏洛特烦恼。
1: 哦，对
0: 吧，
1: 对
0: 对吧，夏洛特烦恼我觉得在当年真的是一个现象级的电影。
1: 是的，尤其是他回到了他以前，然后他就，反正就是整个就觉得特别的让人看了就特别感同身受。其实很多人也会幻想，如果自己有那样的剧情的话，自己会应该怎么做嘛？
0: 哎，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夏洛特烦恼》，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好像沈腾还没火呢，
1: 火了吧？
0: 没有，《夏洛特烦恼》应该是他第一部出圈的那个电影，你还记得吗？
1: 哦，这样的吗？
0: 他是在这个电影里面火的。就是他后面的无论很多东西其实都是
1: 他之前可能还是上过一些晚会啊或者综艺什么之类的吧。
0: 早期没有，他第一开始火应该是春晚
1: 啊，哦，在春晚火的。
0: 对，
1: 然后因为夏洛特烦恼就大火特火了。
0: 哎，是的啊。而且我记得其实除了他之外呢，你看我记得还印象还有一个特别深的，就是一个纪录片，22，你有看过吗？
1: 没有。
0: 就是
1: 沈腾人家在春晚早就火了，你们又乱说话。
0: 没有，我是说他在电影圈，
1: 哦，
0: 他在电影圈。你要说春晚的话，那影响力当然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要说个题外话，他那个服不服能火，也要感谢本山老师
1: 啊，
0: 帮他改了一个结尾，这个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他本来最后的结尾不就是他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对不对？其实本来的设计是沈腾最后要变成蜘蛛侠，然后来拯救这个老人
1: 啊，
0: 这是最开始的剧本，
1: 啊，
0: 是后来他们去拜访了本山老师，然后赵本山呢给他们看了说这个有点就是太飞了
1: 啊，
0: 我们还是把它扣回自己本身的这个服不服的主题，然后就帮他改成现在这一版，
1: 啊，
0: 他才有了我们现在服不服的这个经典作品。
1: 哦，确实。
0: 对啊，那当然了，我们说远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电影，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纪录片呢，22它的题材很特殊，你看前两天我们刚刚是918，对不对？
1: 嗯，
0: 22这个题材它是聚焦什么呢？它是聚焦慰安妇。对，这个题材我觉得真的是有电影人愿意拍出来，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点赞的啊。而且呢就是它里面有记录了很多就是那些老人日常吃饭的一些生活，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前两天我们还在跟大家说要爱国教育，
1: 是，
0: 对吧？我觉得没有什么爱国教育比把这些东西拍出来
1: 直面历史，
0: 对，更容易让大家了解爱国的，
1: 对，尤其是关注那些经历过历史的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哎，是的啊。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觉得现实题材也很重要。
1: 嗯，
0: 比如说前两年有一部电影叫孤注一掷，你有看过吗？
1: 听过。嘿嘿。
0: 没看过。
1: 没有。
0: 这个孤注一掷是8000万的制作成本，38亿的票房，
1: 8000万，
0: 你算算这个，
1: 哇，这多少倍了？
0: 回报率接近48倍，
1: 哇哦，
0: 对吧？而且电影为什么它能火？其实我后面我也想，它是电影上映之前啊，
1: 嗯，
0: 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很关注什么，就是境外犯罪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有一些电子诈骗相关的，
1: 是
0: 它刚好就踩中了这个时间节点，而且呢，整个电影的质量我觉得也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的上乘。他把真实的把了很里面很多的一些场景能够让我们在电影院里面能够看到，
1: 嗯，
0: 对不对？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说蛮好玩的，其实导演本身都没相信这个电影会爆，因为这个题材其实蛮小众的，
1: 哦，那像其实好多小成本的电影可能一开始都没有那么多人会看好它，
0: 对对对，嗯，结果没想到就是引起现实共鸣了，就刚好那个时间节点就很
1: 是的，
0: 对吧？得到了一个全民级别的一个关注度，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个电影就起码就能告诉大家，就是现实题材如果做得好的话，嗯，也是能够切实的踩中大众那个内心的那个点，
1: 是
0: 的，就可以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真心换真心嘛，真心实意的对待往往能带来更好
0: 对，是的，
1: 反响。
0: 对，而且我还要再说一个电影。

0: 影，这个电影就能够违反你刚才说的那个一定要质量为第一。有的时候呢，这个电影可能本身的质量尚可，但是它一样可以在很多巧合之下得到非常高的一个票房，
1: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就是什么呢，2015年有一部电影煎饼侠，有看过吗？
1: 看过
0: 对吧，其实后面就是很多网友都在调侃啊，
1: 嗯，
0: 就说大鹏后来拍了无数的好电影，
1: 都没有煎饼侠这么巅峰，
0: 都没有煎饼侠票房高，
1: 嗯，
0: 但是偏偏是煎饼侠是他拍的电影里口碑最差的。哪怕大鹏靠那个，他是在今年嘛，前两个月靠那个《长安的荔枝》已经得到这个百花奖最佳导演了。
1: 哎，他不是拍了那个《年会不能停》吗？那个口碑也不错。
0: 年会不能停的口碑不错，但是二的话好像比一差一点点，我觉得。在评分上面啊，这个是豆瓣上面评分啊，对不对？而且煎饼侠当年是多少呢？1200万的成本，11.6亿的票房，回报率高达96倍。
1: 那就是比呗，看看谁的成本低。
0: 对吧，所以你说他当时能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屌丝男士当时他拍的很火嘛，对吧，然后呢再加上当时他的平台，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可能得上点岁数才了解，搜狐有看过吧，那个时候正如日中天，所以说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大牌明星，还记得
1: 他也在屌丝男士里面蓄力了很久了，
0: 哎，是的，所以说就总结到一起才有了煎饼侠的爆发嘛，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高回报率的电影啊，还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原因，未必是这个电影质量一定是极度的上升，
1: 对对对，
0: 才会，
1: 对，有时候真的你就会觉得有些话题或是有什么，为什么他会火呢，你不能理解，但是他有他要火的原因，
0: 对，是的啊，所以说接下来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再跟大家聊吧，好吧，
1: OK，
0: 因为有听众点歌了，
1: 是的，这首歌是我们老先生的《花海》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一些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上班累累累。是的，今天我们来聊那些高回报率的电影。
4: 哎，是的，那刚才呢是聊到煎饼侠，对不对啊？那其实煎饼侠，你看，我觉得啊，就是后面他有拍过一部叫做《缝纫机乐队》嘛。因为大鹏其实也是我老乡啊，我们东北人来的，所以我对他其实，而且他拍的《屌丝男士》我一直很喜欢，所以我对他是有一层滤镜。但是有滤镜，我也是我更可以愿意承认，就是我更喜欢缝纫机乐队。但是缝纫机乐队为什么当年的票房不是很如意呢？
3: 为什么？
4: 就是还了煎饼侠的账
3: 啊！
4: 因为很多的口碑啊，其实是被这部电影有点拉掉了啊。但好在啊，这个一直在努力，对吧？其实我觉得这种优秀的电影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3: 是
4: 就是他们不会被一时的这种坏口碑或者是一平庸的作品给击垮，他们会不断的提高自己，然后最后呢，真正拍出大家喜欢看的电影，对不对？
3: 对。
4: 那还有呢，像煎饼侠这种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电影不得不提，就是《前任三》，你有看过吗？
3: 前任一看了，前任三，
4: 前任三是好，他这部系列的巅峰之作、就是在至少在票房成绩上，这部的就是他是一，就是现在来说啊，你提到小成本撬动高票房，你绕不过去的一部电影就是这个电影，而且他可以说是短视频时代营销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了。
3: 哇、
4: 就是这部电影呢，其实你也能从名字上听得出来，对吧？他就是讲年轻人的这种情感嘛，对不对？但是呢，在宣传期间，其实大家那段时间应该也有印象。铺天盖地的在短视频平台，可以相当于是病毒式的传播，主题曲名场面大量的被网友二次创作，对吧？
3: 是，
4: 甚至说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刷到短视频才走进电影院的。
3: 哦，
4: 对，就这部电影真正的让很多人看到，就是营销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对不对？就是可能甚至都超越了电影本身了啊。
3: 对，
4: 所以说你看啊，就刚才这两部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有时候未必是高质量，对吧？就可能是你的刚好在那个时间点，
3: 对，
4: 就比较合算，对不对？
3: 是的，
4: 对，所以你看，包括我其实刚才那个《夏洛特烦恼》，我是想好好聊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时间不够了啊，后面跟大家好好找一起再聊聊夏洛特烦恼的这个高回报原因。
3: 是的，
4: 好好，
3: 就是像老先生说的，你电影不能只看它的商业成绩，还要看它其他的内容表达和思想。那确实，
4: 哎，
3: 但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说那些高回报的电影它是怎么做到的嘛？
4: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也要讲一句道理，电影啊，它归根到底还是生意。就是如果说拍电影的人不赚钱，那大家其实也没有电影看了。所以说票房，我觉得大家可以说艺术追求是很重要，对吧？但是不能忽视票房对于这个行业的影响。
3: 是的，
4: 对不对？你像我们看了那么多的电影，其实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孜孜不倦的拍嘞？还不都是因为这行确实能赚到一些钱。
3: 也希望就是那些制作人在制作电影的时候，能给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好看的电影。
4: 对，我一般还是希望
3: 值回票价的
4: 叫好又叫座，
3: 哎，
4: 对吧？
3: 对对对，
4: 是不是？我们不强求大家只追求艺术追求啊，
3: 是的。
4: 但是你也别光给我追求经济价值。
3: OK，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哈，我们还是可以
4: 再深挖。
3: 对对对对对 ，OK，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跟大家说再见，那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

0: 介绍。
1: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4: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3: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4: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6: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8: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6: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2: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

0: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5: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5: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5: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5: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2: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 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5: 国际

0: 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林海波、潘展东、曾志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林海波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咬紧牙关主动出击，坚决打赢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攻坚战，潘展东主持，曾志出席。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之三十而立榜样如炬致敬榜样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刘奇斐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市委副书记曾志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督察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

0: 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积压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为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我市社分会场，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等市4家班子领导，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直、中区直住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或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 今天，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书记林海波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咬紧牙关，主动出击，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坚决打赢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攻坚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副书记、 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会议。林海波指出，当前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形势严峻，容不得半点松懈和躺平，全市上下必须认清形势，深刻反思，切实增强攻坚的紧迫感，落实市统筹、县主抓、乡镇守调工作要求，知耻后勇，钉死目标，攻坚克难。 动员全部力量，全力以赴，加快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各县、市、区要压实属地责任，先进地区要巩固势头，后进地区要加压追赶，推动全市上下真正紧起来、动起来、干起来。林海波强调，要聚焦重点，集中攻坚，坚决扭转被动局面，要集中力量攻坚跨市案件。
2: 报案厅级领导要亲自下沉一线，各县市区党政主官要组织骨干，集中攻坚，把项发力，要钉死看牢高风险案件，拿出超长措施，持续攻坚，一手抓化解，一手抓稳控，推动问题实质化解，要加快推进跨县案件，领导干部要主动靠前指挥，市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督导。 各职能部门要下沉一线指导，共同推动案件化解，要严把案件化解质量关，对照自治区5个一标准，逐一核查，确保经得起上级核验和群众检验。林海波强调，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确保攻坚取得实效。报案领导要真下沉，厅级报案领导要深入一线，亲自研究、亲自调度、亲自督办。县、市、区 党政主要领导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县、乡级报案领导要扎根一线，行业部门要真上手，市林业局要牵头抓好山林纠纷案件攻坚，市工作专班及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联合办公制度要建立起来，建立健全跨市联合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自治区“三个三”工作机制，推动案件取得实质性化解成效。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黄乃博传达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创优通报全市历史矛盾排查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市林业局以及桂平市、平南县、冈北区、冈南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秦塘区作表态发言，李建军、蒋应方、黄英梅、郭昌荣、刘启、 程少华等市4家班子有关领导，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化解历史矛盾、
1: 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

0: 奋斗如歌，聚焦先进集体。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贵港市审计局等六个集体榜样代表，分别用自立、守正、耕耘等关键词，讲述了团队在科研攻关、服务民生中的担当。第三篇章《初心如炬》则通过情景朗诵、老模范寄语和青年党员倡议，展现了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整场活动高潮迭起，现场观众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此次主题活动极具感染力和教育意义，身边的榜样可亲可敬可学，将以榜样为标杆，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力量。贵港市琴塘区永福路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副政治指导员蒋志明：
1: 这个节目里面展现出来的这些榜样故事都非常鲜活生动，他们用这个平凡坚守诠释了初心使命，用实干担当书写了责任答卷，而作为消防救援人员的我们更要以他们为榜样，以他们为目标，学习贯彻贵港市第七次党代会议精神，苦练本领，为贵港市抢抓机遇、向矮图强贡献消防力量。
0: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一级科员庞慧：
2: 这次的活动比较丰富多彩，他把强国复兴这个比较宏大的时代主题转化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故事，之后我会继续向榜样们看齐，践行问题、办法、干事、工作理念，敢于直面问题，善于找到办法，勇于担当干事，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实干践行强国复兴有我的时代担当。
0: 桂平荣媒李雨佳、陈小磊报道。眼下桂平北站进站路及环线道路工程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百余名建设者正加快推进集配碎石层和水泥稳定碎石层摊铺作业，为后续沥青面层铺设奠定坚实基础。中交一航局西南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助理、生产经理尚宝亮：
3: 目前正在施工的有管道预埋、集配碎石铺设和水泥稳定碎石垫层的铺设，截止目前管道预埋全部完成，集配碎石完成了80%，水泥稳定碎石垫层呢完成25%。我们计划在10月1号完成这个沥青铺设，具备通车条件。
0: 据了解，桂平北站为客货两用车站，位于桂平市金田镇和义村与江口镇大张村交界处，是柳梧铁路全线十座车站中站房设计规模最大的车站之一。站房建筑面积近8000平方米，待柳梧铁路开通运营，桂平北站投用后，将打通金田、江口、紫荆等周边乡镇农产品外运通道，助力特色农产品快速销往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更远市场。同时，依托桂平北站区位优势，公交接驳、农产品展销、旅游集散等多元业态将加快发展，也将为桂平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4: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罗细芬报道。9月19日，贵港恒大城小区开展电梯安全宣传活动，邀请维保、特检、消防及市场监管等部门专业人员，通过知识讲解、法规科普、应急演练等形式，普及电梯构造原理、安全乘梯规范、故障困人自救方法以及特种设备安全法规等，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小区特种设备安全防线。贵港恒大城小区业主吴女士：
6: 通过今天的演练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如果一旦被困，一个就是不用慌，然后根据这个提示，根据那个引导人员的提示来做，是能够非常安全的脱离险境的。
5: 贵港恒大城物业服务中心项目经理潘海滨：
7: 我们希望能通过科普讲解、模型及部件展示、困梯应急演练等内容，提升各位业主的安全乘梯意识。后续我们会持续严抓电梯运维管理，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8: 下面请听简讯。
0: 近日，平南县平南街道中学联合平南县人民检察院开展秋季法治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活动邀请桂林市永福县

0: 人民检察院普法讲师到场，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校园高频风险，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护航青少年逐梦前行，向阳成长。
1: 近日，桂平市老兵宣讲团走进西山镇城西小学，开展英雄老兵进校园主题思政宣讲活动，对越自卫还击战一等功臣华爱才，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郑重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一级军士长陈其新三位老兵结合自身经历，向同学们讲述参军入伍、英勇战斗、坚守岗位的故事，引导师生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
0: 9月20日，贵港市统计局联合秦塘区统计局在东龙镇民族文化广场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联合线下宣传活动，通过政策宣讲、农普知识有奖竞答、现场咨询答疑、入户宣传和采集数据等形式，向当地群众宣传十四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普及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相关政策知识及统计法治知识，为后续普查入户登记工作筑牢群众根基。
1: 9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摔跤拳击项目比赛在北海市圆满落幕。我市运动员们在两个项目比赛中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不畏强手、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共斩获两枚金牌、五枚银牌、七枚铜牌，并取得了多个优异名次。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3: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一篇《海上之心》；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考量，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广西制造业发展历史机遇，充分用好我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发展四张王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我区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深化拓展同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做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工作，以实际行动积极助力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厚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情怀，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安系统，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协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命案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全力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

0: 由，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坚持求真务实，担当作为，进一步把东博会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推进平陆运河安全高效运营，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助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中央批准王新富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廖志伟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张东云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刘艳红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免去房凌敏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职务。
0: 9月16号，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平陆运河位于广西，从起点衡州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727亿元，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由此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
1: 一条大河波浪宽，平陆运河工程又被誉为百桥工程，全线涉及104座桥梁，其中有27座跨运河主桥，集中展现我国先进造桥工艺，一桥一景赋能运河发展。
0: 大河之上是运河人家的幸福生活，是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大河之上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是为万物谋的智慧守护。大河之上是开辟通途的百般巧思，是克难攻坚的科创匠心。大河之上是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千年文脉的活态传承。大河之上是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是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
1: 从今天起，综合广播推出系列报道《大河之上》，聚焦百变桥梁，行走运河两岸，感受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奔涌向前的时代力量。今天请听第一篇《海上之心》，采制广西台记者梁军、吴宪、彭龙、乔丽丽。
2: 新锐不是军长，正式揭牌了。借着平陆运河的机遇，我想带着所有的宝妈一起就业，大家一起加油。
3: 平陆运河通航之际，新锐服饰制衣厂新址在钦州灵山运河沙坪新城揭牌。崭新的车间里，缝纫机、打边机等设备不停运转，飞针走线间，一件件成衣在制衣厂员工的手下诞生。这些妈妈员工在做工之余，聊着孩子、收入与安稳的新生活。老板方海月也时不时参与他们的话题。
2: 沙坪新城环境好，就搬到这边来了，招工也好招一点，方便一点。我是衡州新浦镇那边的，过个桥就是我们家了。
3: 一河一桥，解锁两岸发展的全新可能。方海月说的桥叫沙坪河大桥，是平陆运河首座跨航道连续钢构桥，总长 1.59 千米，宽12米，2025年底建成通车。这座新桥破解了衡州新浦镇与灵山沙坪镇的高效通行堵点，直接服务运河两岸4万多名群众，让两岸通勤人员流动更加顺畅。方海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新桥，让他把制衣厂的新址选在了运河沙坪新城。
2: 我们回家开小车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交通方便了。我本身也是一个宝妈，就是因为有小孩了不能出去做工，就想着在家里面开个厂，给那些宝妈提供一点经济来源。
3: 眼前的通途当年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2018年，方海月在老家衡州市新浦镇纳河村尾纳班村开启一家小型玩具服饰加工厂，每天一边照料刚满8个月的小儿子，一边把产品送到河对岸发货。然而挡在眼前的沙坪河和老旧低矮的过河桥处处掣肘他的小生意。
2: 以前物流不够我们那边收货的， 因为那个桥各方面都不方便，堵车这些原因，桥又老了，路都是又矮又坑坑洼洼的，我就得从村里面把货送出来，我只有电单车，时间很赶，人家一分一秒都不等。
3: 交通瓶颈亟待破局，沙坪河把南宁横州新福镇、新州灵山沙坪镇隔在两岸。早年旧桥低矮狭窄，经常堵车，物流不愿进村，两岸群众串门往来，本土小产业向外拓展，全都被这条河拦住了脚步。2022年，平陆运河即将开工，沿线桥梁同步拆改的消息传来。知道未来会建起高标准跨河大桥，方海月马上下了决心，把工厂搬过河。
2: 2022年的时候，我把厂搬到沙坪，因为物流比较方便，我打包好了，就等着车到门口来收货就得了。
3: 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为匹配运河航道标准，沿线同步推进桥梁拆建工程，方海月也迎来了事业转机。招工难、物流运输问题迎刃而解，工厂开始稳定承接广州服装加工订单，产量稳步提升。
2: 老板见我货出得多了，他也会发多一点货给我，一个月都是10000件左右的生产量。
3: 2025年底，连接新福镇与沙坪镇的两座跨运河新桥——沙坪河大桥、新福过江通道桥相继建成通车。从家到工厂，方海月有了新的体验。
2: 开车走在沙坪河大桥，去到了大城市的感觉。沙坪桥增高了，回去的时候方便了，没有什么堵车了。像我们新福桥，在桥上看到运河风景挺美的，晚上也是很好看的。人家还称网红桥，我老公经常带小孩去那里玩。
3: 新桥打通人员流动，运河打开向外通道，双重利好，给了方海月扩厂的十足底气。2026年，他又将新锐服饰厂搬迁至灵山运河沙坪新城，这个运河建设催生的安置社区。
2: 这边的房子很大，像这里150平方那么宽，适合开厂，再带动更多的宝妈就业。下一步找到人多的话，就开大一点，我多开一间。
3: 畅通的路桥托举起宝妈们事业家庭两不误的职业新可能。不少与方海月一样的宝妈，在运河沙坪新城崭新的车间里，迎来了幸福生活。农云珍2年前来到新锐服饰制衣厂工作，家住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新安村的她，在工作之余还能兼顾开家长会，接送孩子上下学。
4: 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就不出去打工了，在这里找一份工作，每个月有3000块左右吧。我现在上班要自由一点，方便照顾小孩。
3: 农云珍笑着说，自己也成了双城打工人。
4: 沙坪大小啊，每天都要经过的，近一点嘛，路比较直，之前过街上老桥人比较多，现在过沙坪大桥比较顺畅，比较快一点。
3: 运河奔流向海，沿河一座座大桥依次落成，船的航运通航与人的出行通途在这里彼此成就。方海月的眼界也越放越宽，不只是守好制衣加工，还盘算起了乡村特色种植。他计划今年10月在运河沙坪新城再开一间同等规模的制衣分厂，吸纳更多宝妈就业。明年春季开始承包老家的土地种植黄姜，形成车间成衣加工加田间药材种植双线经营模式。
2: 因为平陆运河通了，有了这个桥，各方面的物流都方便了，很多人都往这边发展。我进一步打算在老家横州新福那边要种植一些药材，开一个基地，在供药店制药厂。
3: 如今每到节假日，方海月一家便会开车驶过新沙坪河大桥，返回新福镇老家。宽阔平整的桥面车流不息，运河风景尽收眼底。从前坑洼颠簸的出行路，如今变成平坦通畅的致富道。桥这头是制衣加工厂，桥那头是中药种植基地。对于未来，方海月无限憧憬。
2: 以前没有修建运河，自己就想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做一些加工厂，赚一点小钱养活一家子。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 也给自己突然增加了活力动力，让自己做什么都比较有信心了，更有希望，理想也更远。

0: 你点呢？
1: 记者手记。
2: 一河通江海，百桥暖民心，世人瞩目平陆运河，大多惊叹于它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而这项世纪工程最动人的底色，就藏在一座座桥梁这样的基建细节之中，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方海月从困守家中的宝妈，成长为敢闯敢干的老板，带领更多宝妈在家门口捧起饭碗。这一切的起点始于一座桥的改变。沙坪河大桥不只是保障运河通航的工程配套，更是河两岸群众的发展跳板。它拆掉江河造成的地理隔阂，盘活了隔河相望的劳动力资源，创业者有了扩容发展的空间，群众获得就近就业的机会，实现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共赢。什么是民心工程？它不只是图纸上宏大的规划，更是实实在在缩短回家的路程，守住普通人的收入，托举起一个个家庭安稳的生活。运河奔流不息，长桥飞架两岸，出行顺畅，就业就近，家业兴旺，写在老百姓脸上的效益，就是这条世纪运河交出的最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的殷切嘱托，广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运河到铁路，从内陆到沿海，一条通江达海、连通山海的开放大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4: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杨珊珊告诉记者，当天公司共计有20000吨从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的铝土矿，经钦州港中转，走平陆运河直达田东祥州码头，再运到工厂。
5: 时效性比以往的内河运输更高。以往的广州水运到工厂的话，时效大概是7天到10天，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4天左右就能抵达工厂。
4: 在桂西北的群山之间，另一项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铜至百色铁路正在加快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安地区的便捷通道。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东中线铁路已全线贯通并实现电气化，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加快建设，通道越织越密，港口能级也在持续跃升。今年1至8月，北部鞍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18.9万标箱，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3.3万标箱，同比增长26.9%。北部鞍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红港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于硕先。
6: 北部鞍港推进适配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泊位建设，完成13个泊位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吞吐能力大约3200万吨，所有泊位都能满足1000吨级内河船舶靠泊标准，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需求。
4: 为应对平陆运河开通后的物流需求，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编制江海联运港口码头专项建设方案，规划江海联运吞吐能力1.1亿吨，分4期建设。自治区北部鞍港口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卫斌。
7: 江海一体化调度系统正在上线运行，一体化运营机制也已经落地见效，新的港口作业模式正在推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钦州港域的枢纽功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的出海持续降低成本。
4: 在钦州港东站，天海联运班列昼夜不息。当前北部鞍港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可辐射至国内18个省区市、76个市、166个站点。北部鞍港铁海联运一体化小切口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8: 实现一体化管理之后，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海关安检啊、报关报检这块的全部都优化了。
4: 从平陆运河到黄白铁路，从南平高铁到北部鞍港，一条通江达海、连接山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成型。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政研室改革办主任黄兰喜。
9: 只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广西就一定能让一片海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悬溢性的澎湃动能，加快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奋力闯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

0: 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0号，焦雅辉出席全区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扎实推动全区基础教育半强半优。
2: 9月20号至21号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公众开放日。廖平虎在20号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走访相关专题展馆，与海内外客商观展群众交流，勉励各方依托盛会携手前行，谱写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1: 9月20号，黄俊华出席2026中国东盟工程师论坛暨面向东盟工程创新发展论坛并致辞，希望各方聚力创新融合，共同探索 AI 赋能工程的区域方案，聚力人才互通，助力工程师交流与合作，聚力务实落地，推动论坛共识转化为合作实效。
2: 9月20号，黄俊华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科学家人工智能及生物多样性对话活动时表示，希望青年科学家互学互鉴，协同创新，让科技之光点亮合作之路。广西将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健全青年科技人才合作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在各领域融合应用。
1: 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丰硕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裴文鹏的报道。
3: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截至9月21号13时，三个会场累计进馆超35万人，会期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 AI 展区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 AI 大卖场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
4: 更加突出了企业为主体，从有什么长什么供给端的思维向需求牵引的转型，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了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的新模式，推动了供需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组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广西主要领导首次集体会见央企、市民企业、东盟商协会和企业代表。
3: 本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报名线下参加活动人数近800人，超出会场容量2倍多。同期举办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围绕跨境金融、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集中签约25项务实成果。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5: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的撮合对接，我们线上运用 AI 会展大模型等智能平台，为中外企业开展了11轮的撮合配对，配对的企业供需信息达到了4700多条，并且分批次分阶段向企业推送，实现商机的对接永不落幕。我们线下将300余条的供需对接的意向编译成册发放，并且组织了150家企业参与了多个行业的专场对接。
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9月20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举行。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赴灌阳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7: 当天，采访团沿着红军长征足迹，在桂林市灌阳县开展沉浸式实地调研采访。在灌阳的第一站是永安关，永安关是湘桂交界的千年古关口。1934年9月，红六军团牺牲先锋在此激战破关，被后续大军入桂扫清障碍。同年11月，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从此挺进广西，正式开启中央红军在桂北的长征转战历程。如今这里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核心节点。 据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介绍，当年修复红军故道，灌阳县除了做好配套设施建设之外，刻意保留了一段古道的原貌。
8: 保留原貌的初衷，我们要保护它以后呢，用文物来说话。当年红军走的这个路还是好的了，你可想而知走的差一点的路是什么路。因为在我们灌阳呢，有6000多这个红军战士啊牺牲，传承我们的红军精神。
7: 当天最让采访团动容的一战是湘江战役新区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1934年新区阻击战激战正酣，百余名来不及转移的红军重伤战士惨遭敌人迫害。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讲解员唐涛：
9: 由于战务紧急，在撤离的时候来不及将救护所里的这100多名红军伤员安全转移，不幸的是当红军部队撤离之后，红军伤员就落入了敌手，被残忍的敌人全部用棕绳捆绑，将他们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推入至了九海井底面，全部都壮烈牺牲。
7: 当天采访团还走访了玉溪文氏祠堂、红五师指挥所等多个核心红色点位，聆听祖孙三代守护红旗等暖心故事，真切感受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情怀。采访团还采访了红军后人、红色文化推动者凤顺喜。凤顺喜老人提起父亲对他的教诲，仍然动容。
10: 父亲跟我们后代的人讲了，不要忘本，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且我们那时候参加红军是，为了追求真理，使老百姓有衣穿、有房住、有饭吃。所以你们现在这么好的大的好形势，你们一定要珍惜，给我们的后辈啊，也要把红色精神传下去。
7: 后续采访团还将前往新安县，继续挖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更多故事。
1: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西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执行期限均延续至2026年12月31号，进一步稳企业、促就业、提技能。
2: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两项重大工程入选。
1: 9月19号，2026年广西家庭健康生育支持主题推进暨新型婚育文化和药膳敬万家活动举行，活动以优化生殖健康服务、建设幸福健康家庭为主题，多场景倡导积极健康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以健康家庭建设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健康广西建设。
2: 9月21号，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南宁行活动举办，作为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集中展示南宁市产业发展优势、人才培育生态和回国人才建功立业风采，在全区率先推出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优质平台引才，以精准服务留才，以产业集聚用才。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面。

0: 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999年，萧亚轩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虽然里面的歌曲并没有太明确的风格，但其中的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是成为了萧亚轩的代表作。这是一首比较慢版的抒情歌曲，由小柯作曲，姚谦填词。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在姚谦的笔下表达得恰到好处，不会太悲，又不失美感。萧亚轩独特而舒缓的中音，婉转缠绵的萨克斯背景，就好像是一首悠长而又没有完成的诗。接下来听歌，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祝你安好。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

0: 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林海波、潘展东、曾志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林海波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咬紧牙关主动出击，坚决打赢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攻坚战。潘展东主持，曾志出席。我市举办强国复兴有我之三十而立榜样如炬，致敬榜样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刘奇斐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市委副书记曾志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督察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也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我市社分会场。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等是四家班子领导，是中级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直、中区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或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今天，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书记林海波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咬紧牙关，主动出击，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坚决打赢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攻坚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会议。林海波指出，当前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形势严峻，容不得半点松懈和躺平，全市上下必须认清形势，深刻反思，切实增强攻坚的紧迫感， 落实市统筹、县主抓、乡镇守调工作要求，支持后勇，盯死目标，攻坚克难，动员全部力量，全力以赴，加快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各县、市、区要压实属地责任，先进地区要巩固势头，后进地区要加压追赶，推动全市上下真正紧起来、动起来、干起来。林海波强调，要聚焦重点，集中攻坚，坚决扭转被动局面，要集中力量攻坚跨市案件，包案厅级领导要亲自下沉一线，各县市区党政主官要组织骨干，集中攻坚，靶向发力，要盯死看牢高风险案件，拿出超长措施，持续攻坚，一手抓化解，一手抓稳控，推动问题实质化解，要加快推进跨县案件，领导干部要主动靠前指挥，市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督导，各职能部门要下沉一线指导，共同推动案件化解，要严把案件化解质量关，对照自治区五个一标准逐一核查，确保经得起上级核验和群众检验。林海波强调，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确保攻坚取得实效。包案领导要真下沉，厅级包案领导要深入一线，亲自研究，亲自调度，亲自督办。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县、乡级包案领导要扎根一线，行业部门要真上手，市林业局要牵头抓好山林纠纷案件攻坚，市工作专班及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联合办公制度要建立起来，建立健全跨市联合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自治区三个三工作机制，推动案件取得实质性化解成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黄乃博传达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创优通报全市历史矛盾排查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市林业局以及桂平市、平南县、港北区、港南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秦塘区做表态发言。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郭昌荣、刘启、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李宗奇报道。9月20日晚，强国复兴有我，指三十而立，榜样如炬，致敬榜样主题活动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举办。活动共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篇章《信仰如磐》中，蒙树红、李艳强、谢冰梅等六名个人榜样代表带着家庭相册、党员徽章等特殊物件登台，分享了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第二篇章《奋斗如歌》聚焦先进集体，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贵港市审计局等六个集体榜样代表分别用自立、守正、耕耘等关键词讲述了团队在科研攻关、服务民生中的担当。第三篇章《初心如炬》则通过情景朗诵、老模范寄语和青年党员倡议展现了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整场活动高潮迭起，现场观众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此次主题活动极具感染力和教育意义，身边的榜样可亲、可敬、可学，将以榜样为标杆，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

0: 党代会议精神，苦练本领，为贵港市抢抓机遇、向矮图强贡献消防力量。
1: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一级科员庞慧，
2: 这次的活动比较丰富多彩，他把强国复兴这个比较宏大的时代主题转化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故事。之后我会继续向榜样们看齐，践行问题、办法、干事、工作理念，敢于直面问题，善于找到办法，勇于担当干事，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实干践行强国复兴有我的时代担当。
1: 桂平荣媒李雨佳、陈小磊报道。眼下桂平北站进站路及环线道路工程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百余名建设者正加快推进集配碎石层和水泥稳定碎石层摊铺作业，为后续沥青面层铺设奠定坚实基础。中交一航局西南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助理、生产经理尚宝亮，
3: 目前正在施工的有管道预埋、集配碎石铺设和水泥稳定碎石垫层的铺设。截止目前，管道预埋全部完成，集配碎石完成了80%，水泥稳定碎石垫层呢完成25%。我们计划在10月1号完成这个沥青铺设，具备通车条件。
1: 据了解，桂平北站为客货两用车站，位于桂平市金田镇和义村与江口镇大张村交界处，是柳梧铁路全线10座车站中站房设计规模最大的车站之一，站房建筑面积近8000平方米。待柳梧铁路开通运营，桂平北站投用后，将打通金田、江口、紫荆等周边乡镇农产品外运通道，助力特色农产品快速销往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更远市场。同时，依托桂平北站区位优势，公交接驳、农产品展销、旅游集散等多元业态将加快发展，也将为桂平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4: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罗细芬报道。9月19日，贵港恒大城小区开展电梯安全宣传活动，邀请维保、特检、消防及市场监管等部门专业人员，通过知识讲解、法规科普、应急演练等形式，普及电梯构造原理、安全乘梯规范、故障困人自救方法以及特种设备安全法规等，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小区特种设备安全防线。贵港恒大城小区业主吴女士，
6: 通过今天的演练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如果一旦被困，一个就是不用慌，然后根据这个提示，根据那个引导人员的提示来做，是能够非常安全的脱离险境的。
5: 贵港恒大城物业服务中心项目经理潘海滨，
7: 我们希望能通过科普讲解、模型及部件展示、困梯应急演练等内容，提升各位业主的安全乘梯意识。后续我们会持续严抓电梯运维管理，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8: 下面请听简讯。
1: 近日，平南县平南街道中学联合平南县人民检察院开展秋季法治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活动邀请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检察院普法讲师到场，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校园高频风险，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护航青少年逐梦前行、向阳成长。
5: 近日，桂平市老兵宣讲团走进西山镇城西小学，开展英雄老兵进校园主题思政宣讲活动，对越自卫还击战一等功臣华爱才、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郑重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一级军士长陈其新三位老兵，结合自身经历，向同学们讲述参军入伍、英勇战斗、坚守岗位的故事，引导师生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
1: 9月20日，贵港市统计局联合秦塘区统计局在东龙镇民族文化广场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联合线下宣传活动，通过政策宣讲、农普知识有奖竞答、现场咨询答疑、入户宣传和采集数据等形式，向当地群众宣传“14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普及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相关政策知识及统计法治知识，为后续普查入户登记工作筑牢。

0: 牢群众根基。
1: 9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摔跤拳击项目比赛在北海市圆满落幕。我市运动员们在两个项目比赛中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不畏强手、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共斩获两枚金牌、五枚银牌、七枚铜牌，并取得了多个优异名次。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靛。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 Batman。 林忆莲1985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大获成功，迅速成为香港新生代艺人当中窜红最快、最受瞩目的一位。 Batman 这首歌是英国罗比·威廉姆斯主唱的一首歌曲，出自2000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林忆莲在2001年这张专辑当中就翻唱这首歌曲，由著名音乐人姚谦填写中文歌词。这是林忆莲第一次演唱一首属于男人的歌。从原唱罗比的原曲当中，我们可以听见唱出因为对真爱的盼望，所以努力想成为一个更完美的男人的决心。而细腻的林忆莲则从女性的角度，仿佛回应着罗比的心情一般，唱出一份坚定自信且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女人心。不同语言、不同背景的男女版本，如同对话般的相互呼应，也为 Batman 这首歌下了很好的注脚。罗比也曾在媒体上亲自向全球乐迷推荐由林忆莲演唱的中文版的 Batman。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给你。

0: 有一个男孩叫张伯祥，十七岁那年和一个才貌双全的叫肖慧文的女孩相识了。因为女孩很喜欢影视剧的肖十一郎角色，男孩就给女孩取了一个名字叫十一郎，而女孩也觉得男孩的名字有点拗口，也帮他起了个名字叫张宇。在那个花一般的懵懂年纪，张宇和十一郎经常相约在午后校园的林间小路上，用吉他弹奏出青春的旋律，用音乐憧憬美好的未来。1999年，张宇发行的专辑《羽翼之下》也成就了一首经典歌曲《羽翼之下》。在这一张专辑里，大多数歌曲的词同样是出自十一郎，其中有一首歌叫《给你们》，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成为一家人。
1: 是特别的缘分。
0: 这样的句子，不管是唱出来还是说出来，都让人特别的暖心。歌曲从1999年发行至今，出现在婚礼上的频率相当高，被称为婚礼神曲之一。接下来听歌，张宇，给你们，祝你安好。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他们来自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都叫他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

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

0: 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0: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

0: 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0: 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

0: 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
3: 道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4: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4: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物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2: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一篇《海上之心》；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考量，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广西制造业发展历史机遇，充分用好我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发展四张王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我区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深化拓展同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做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工作，以实际行动积极助力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厚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情怀，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安系统，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协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命案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全力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求真务实，担当作为，进一步把东博会峰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推进平陆运河安全高效运营，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助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中央批准王新富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廖志伟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张东云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刘艳红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免去房凌敏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职务。
2: 9月16号，新中国首条

0: 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平陆运河位于广西，从起点横州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727亿元，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由此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
1: 一条大河波浪宽，平陆运河工程又被誉为百桥工程，全线涉及104座桥梁，其中有27座跨运河主桥，集中展现我国先进造桥工艺，一桥一景赋能运河发展。
0: 大河之上是运河人家的幸福生活，是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大河之上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是为万物谋的智慧守护。大河之上是开辟通途的百般巧思，是克难攻坚的科创匠心。大河之上是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千年文脉的活态传承。大河之上是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是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
1: 从今天起，综合广播推出系列报道《大河之上》，聚焦百变桥梁，行走运河两岸，感受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奔涌向前的时代力量。今天请听第一篇《海上之心》，采自广西台记者梁军、吴宪、彭龙、乔丽丽。
2: 新锐不是军长，胜似揭牌了。借着平陆运河的记忆，我想带着所有的爸妈一起就业，大家一起加油。
3: 平陆运河通航之际，新锐服饰制衣厂新址在钦州灵山运河沙坪新城揭牌。崭新的车间里，缝纫机、打边机等设备不停运转，飞针走线间，一件件成衣在制衣厂员工的手下诞生。这些妈妈员工在做工之余，聊着孩子、收入与安稳的新生活。老板方海月也时不时参与他们的话题。
2: 沙坪新城环境好，就搬到这边来了，招工也好招一点，方便一点。我是横州新浦镇那边的，过个桥就是我们家了。
3: 一河一桥，解锁两岸发展的全新可能。方海月说的桥叫沙坪河大桥，是平陆运河首座跨航道连续钢构桥，总长 1.59 千米，宽12米，2025年底建成通车。这座新桥破解了横州新浮镇与灵山沙坪镇的高效通行堵点，直接服务运河两岸4万多名群众，让两岸通勤人员流动更加顺畅。方海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新桥，让他把制衣厂的新址选在了运河沙坪新城。
2: 我们回家开小车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交通方便了。我本身也是一个宝妈，就是因为有小孩了不能出去做工，就想着在家里面开个厂，给那些宝妈提供一点经济来源。
3: 眼前的通途当年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2018年，方海月在老家横州市新浮镇纳河村尾纳班村开启一家小型玩具服饰加工厂，每天一边照料刚满八个月的小儿子，一边把产品送到河对岸发货。然而挡在眼前的沙坪河和老旧低矮的过河桥处处掣肘他的小生意。
2: 以前物流不过我们那边收货的，因为那个桥各方面都不方便，堵车这些原因，桥又老了，路都是又矮又坑坑洼洼的，我就得从村里面把货送出来。我只有电单车，时间很赶，人家一分一秒都不等。
3: 交通瓶颈亟待破局，沙坪河把南宁横州新浮镇、钦州灵山沙坪镇隔在两岸。早年旧桥低矮狭窄，经常堵车，物流不愿进村，两岸群众串门往来，本土小产业向外拓展，全都被这条河拦住了脚步。2022年，平陆运河即将开工，沿线桥梁同步拆改的消息传来，知道未来会建起高标准跨河大桥，方海月马上下了决心，把工厂搬过河。
2: 2022年的时候，我把厂搬到沙坪，因为物流比较方便，我打包好了，就等着车到门口来收货就得了。
3: 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为匹配运河航道标准，沿线同步推进桥梁拆建工程，方海月也迎来了事业转机。

0: 招工难、物流运输问题迎刃而解，工厂开始稳定承接广州服装加工订单，产量稳步提升。
1: 老板见我货出的多了，他也会发多一点货给我，一个月都是一万件左右的生产量。
0: 2025年底，连接新福镇与沙坪镇的两座跨运河新桥沙坪河大桥、新福过江通道桥相继建成通车。从家到工厂，方海月有了新的体验。
1: 开车走在沙坪河大桥，去到了大城市的感觉。沙坪桥增高了，回去的时候方便了，没有什么堵车了。像我们新福桥，在桥上看到运河风景挺美的，晚上也是很好看的。人家还称网红桥，我老公经常带小孩去那里玩。
0: 新桥打通人员流动，运河打开向外通道，双重利好，给了方海月扩厂的十足底气。2026年，他又将新锐服饰厂搬迁至灵山运河沙坪新城，这个运河建设催生的安置社区。
1: 这边的房子很大，像这里150平方那么宽，适合开厂，再带动更多的宝妈就业。下一步找到人多的话，就开大一点，我多开一间。
0: 畅通的路桥托举起宝妈们事业家庭两不误的职业新可能。不少与方海月一样的宝妈在运河沙坪新城崭新的车间里迎来了幸福生活。农云珍2年前来到新锐服饰制衣厂工作，家住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新安村的她，在工作之余还能兼顾开家长会，接送孩子上下学。
2: 因为我家里有小孩，就不出去打工了，在这里找一份工作，每个月也有3000块左右吧。我现在上班要自由一点，方便照顾小孩。
0: 农云珍笑着说，自己也成了双城打工人。
2: 沙坪大桥啊，每天都要经过的，近一点嘛，路比较直，之前过街上老桥人比较多，现在过沙坪大桥比较顺畅，比较快一点。
0: 运河奔流向海，沿河一座座大桥依次落成，船的航运通航与人的出行通途在这里彼此成就。方海月的眼界也越放越宽，不只是守好制衣加工，还盘算起了乡村特色种植。他计划今年10月在运河沙坪新城再开一间同等规模的制衣分厂，吸纳更多宝妈就业。明年春季开始承包老家的土地种植黄姜，形成车间成衣加工加田间药材种植双线经营模式。
1: 因为平路运河通了，有了这个桥，各方面的物流都方便了，很多人都往这边发展。我进一步打算在老家衡州新福那边要种植一些药材，开一个基地，在供药店制药厂。
0: 如今每到节假日，方海月一家便会开车驶过新沙坪河大桥，返回新福镇老家。宽阔平整的桥面车流不息，运河风景尽收眼底。从前坑洼颠簸的出行路，如今变成平坦通畅的致富道。桥这头是制衣加工厂，桥那头是中药种植基地。对于未来，方海月无限憧憬。
1: 以前没有修建运河，自己就想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做一些加工厂，赚一点小钱养活一家子。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突然增加了活力、动力，让自己做什么都比较有信心了，更有希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3: 记者手记。
0: 一河通江海，百桥暖民心。世人瞩目平陆运河，大多惊叹于它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而这项世纪工程最动人的底色，就藏在一座座桥梁这样的基建细节之中，是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方海月从困守家中的宝妈，成长为敢闯敢干的老板，带领更多宝妈在家门口捧起饭碗。这一切的起点始于一座桥的改变。沙坪河大桥不只是保障运河通航的工程配套，更是河两岸群众的发展跳板。它拆掉江河造成的地理隔阂，盘活了隔河相望的劳动力资源，创业者有了扩容发展的空间，群众获得就近就业的机会，实现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共赢。 什么是明星工程？它不只是图纸上宏大的规划，更是实实在在缩短回家的路程，守住普通人的收入，托举起一个个家庭安稳的生活。

0: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1: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公司物流部总监杨珊珊告诉记者，当天公司共计有20000吨从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的铝土矿经钦州港中转，走平陆运河直达田东祥州码头，再运到工厂。
2: 时效性比以往的内河运输更高，以往的广州水运到工厂的话，时效大概是7天到10天，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4天左右就能抵达工厂。
1: 在桂西北的巡山之间，另一项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统治百色铁路正在加快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安地区的便捷通道。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东中线铁路已全线贯通并实现电气化，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加快建设，通道越织越密，港口能级也在持续跃升。今年1至8月，北部鞍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18.9万标箱，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3.3万标箱，同比增长26.9%。北部鞍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红港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于硕先。
3: 北部鞍港推进适配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泊位建设，完成13个泊位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吞吐能力大约3200万吨，所有泊位都能满足千吨级内河船舶靠泊标准，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需求。
1: 为应对平陆运河开通后的物流需求，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编制江海联运港口码头专项建设方案，规划江海联运吞吐能力1.1亿吨，分4期建设。自治区北部鞍港口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卫斌：
4: 江海一体化调度系统正在上线运行，一体化运营机制也已经落地见效，新的港口作业模式正在推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钦州港域的枢纽功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的出海持续降低成本。
1: 在钦州港东站，铁海联运班列昼夜不息。当前，北部鞍港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可辐射至国内18个省区市、76个市、166个站点。北部鞍港铁海联运一体化小切口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5: 实现一体化管理之后，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海关安检啊、报关报检这块的全部都优化了。
1: 从平陆运河到黄白铁路，从南平高铁到北部鞍港，一条通江达海、连接山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成型。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政研市改革办主任黄兰喜：
6: 只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广西就一定能让一片海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悬溢性的澎湃动能，加快建设海洋疆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奋力闯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7: 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丰硕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裴文鹏的报道。
8: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截至9月21号13时，3个会场累计进馆超35万人，会期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AI 展区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AI 大卖场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
9: 更加突出了企业为主体，从有什么长什么供给端的思维向需求牵引的转型。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期，首次发布了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的新模式推动了供需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组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广西主要领导首次集体会见央企、市民企业、东盟商协会和企业代表。
8: 本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报名线下参加活动人数近800人，超出会场容量2倍多。同期举办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围绕跨境金融、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集中签约25项务实成果。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10: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的撮合对接，我们线上运用 AI 会展大模型等智能平台，为中外企业开展了11轮的撮合配对， 配对的企业供需

0: 信息达到了4700多条，并且分批次、分阶段向企业推送，实现商机的对接永不落幕。我们线下将300余条的供需对接的意向编译成册发放，并且组织了150家企业参与了多个行业的专场对接。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9月20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举行。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赴灌阳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2: 当天，采访团沿着红军长征足迹，在桂林市灌阳县开展沉浸式实地调研采访。在灌阳的第一站是永安关，永安关是湘桂交界的千年古关口。1934年9月，红六军团牺牲先锋在此激战破关，被后续大军入桂扫清障碍。同年11月，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从此挺进广西，正式开启中央红军在桂北的长征转战历程。如今这里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核心节点。据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介绍，当年修复红军故道，灌阳县除了做好配套设施建设之外，刻意保留了一段古道的原貌。
3: 保留原貌的初衷，我们要保护它以后呢，用文物来说话。当年红军走的这个路还是好的了，你可想而知走的差一点的路是什么路。因为在我们灌阳呢，有6000多这个红军战士啊牺牲，传承我们的红军精神。
2: 当天最让采访团动容的一站是湘江战役新区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1934年，新区阻击战激战正酣，100余名来不及转移的红军重伤战士惨遭敌人迫害。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讲解员唐涛：
4: 由于战务紧急，在撤离的时候来不及将救护所里的这100多名红军伤员安全转移，不幸的是，当红军部队撤离之后，红军伤员就落入了敌手，被残忍的敌人全部用棕绳捆绑，将他们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推入至了九海井底面，全部都壮烈牺牲。
2: 当天采访团还走访了玉溪文氏祠堂、红五师指挥所等多个核心红色点位，聆听祖孙三代守护红旗等暖心故事，真切感受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情怀。采访团还采访了红军后人、红色文化推动者凤顺喜。凤顺喜老人提起父亲对他的教诲，仍然动容。
5: 父亲跟我们后代的人讲了，不要忘本，经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且我们那时候参加红军是，为了追求真理，使老百姓有衣穿、有房住、有饭吃。所以你们现在这么好的大的好形势，你们一定要珍惜，给我们的后辈啊，也要把红色精神传下去。
2: 后续采访团还将前往新安县，继续挖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更多故事。
6: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西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执行期限均延续至2026年12月31号，进一步稳企业、促就业、提技能。
1: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2项重大工程入选。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第23届东博会圆满闭幕，经贸共识持续凝聚，5天展会落幕，365天的中国东盟合作仍持续在线。
1: 饮品标签花样多，零糖无蔗糖傻傻分不清，市民该如何选购？请继续收听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 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我们来关注贵港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

0: 进取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1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甘丽英，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丽英，早上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
10: 嗯，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如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0: 好的，感谢丽英给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挖金边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1: 老友记早晨，
0: 哇！早晨早晨，哎呀，有啲朋友咧成日夹埋讲上班，
1: 嗯、
0: 有啲朋友从晚就开始上班啦。
1: 有如此幸福嘅街坊们嘅工作啊，介绍一两份俾我先得啊，真系。
0: 就是咯，钱多事少离家近，是吗？
1: 加上什么节假日照休，是吗？
0: 哎哟，真是希望你全部邀晒浙江有个朋友，啊，反正对，中秋你是真想照常上班噶喎。
1: 系咁啊，希望咧中秋节。陪住大家一齐咧，喺我哋嘅晨早老友记当中一齐开心吓。
0: 对啦，都话人老人月饼过嚟切切，所以咪得乞鬼切啦。
1: 即系切咗又放翻，哇！大佬啊，好惨噶咁样吓，推住嗰个月饼系嘛，咁啊，然之后咧口水滴滴滴咁样。
0: 啊死啦！哎呀，推住月饼咧就再切杯沙就咪过乞。但是咧呢度佢去太太只车展哇，
1: 车展好吓。
0: 嗯，
1: 咁啊讲到咧节假日咧，一个系咩人堆。第二个是make这个车，所以有的时候呢，想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想出发去哪里就出发去哪里，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是的，有部车就相当方便，
0: 跟着麦雪有贵港。
1: 讲到呢买车呢，人生一大事，对于很多未买车的朋友，揸紧时间在9月18号到24号这几日时间当中，去我们的乐旧贵港双节同庆金秋消费期汽车展销活动，好近嘅，喺我哋嘅熟悉嘅市政府新世纪广场咧就展出啦。咁今次嘅活动咧有睇车、买车、拣车，同埋一家大细咧去到美食休闲啊。咁啊，里头有得食，有得玩，有得睇。
0: 哇，惊得个汽车展紧要咯，你咪知啊，几个晒台阵容非常之强大，有36个汽车经销企业部门参展嘅。
1: 系啦，
0: 有啲咩牌仔咧？
1: 嗰阵时你熟悉嘅比亚迪啊，五菱啊，誉为呢个咩神车牛车系嘛？咁啊，长安啊，艾安啊，啲朋友买咗话通街都系跑滴滴嗰种，小鹏、奇瑞啊、吉利
0: 、
1: 东风日产、广汽丰田、鸿蒙智能，哎哟，问街哇吓，好多新能源嘅车亦都系纷纷咁等住街坊朋友咧，将佢带翻屋企啦，系嘛？
0: 哎呀，仲想佢先咩嘅？佢肯定啲新能源车有冇、
1: 有。咁呢个新能源车咧就琳琅满目啊！咁啊有家用嘅轿车女啊，咁啊低风噪悭电悭油，咁啊有开门咧都够平靓正，而且够高大威猛嘅 SUV 系嘛？咁最紧要咧，而家年青人咧好中意嘅智能嘅一啲电车，亦都喺热销当中。
0: 哇！
1: 各位街坊朋友咧，无需咧滴到去咩汽车城啊！咩西边啊、东面啊咁远啦，咁啊直接喺屋企门口行下呢个广场运动下嘅时候，有得食，有得睇，有得拣啊，几好噶、啊！
0: 对啦，唔知
1: 咁多品牌都摆喺度，
0: 死啊！
1: 你想要边个品牌又得？个个品牌有完咗，
0: 佢
1: 就
0: 马上咧，独哥独哥、
1: 你慢慢对比系嘛？
0: 去睇啦，
1: 边度俾得我优惠措施？边个啱我心水？我要边个？
0: 就想拣原唱啊，让你滚，让你点？
1: 即系如果银子多嘅话，我买两部又得。三部又得，
0: 对啦对啦，因为活动现场咧仲同步向你委托嗰啲乜咧，维车个补贴政策嘅喎。
1: 咁假如咧即系啱出嚟做嘢啊，或者讲啊呢个手头有啲紧嘅朋友咧，咁啊可以咧推出咗呢个低首付、低利息啊，甚至乎咧什么零元购车系嘛？只要你咧话参加到购车嘅金融方案里头，咁啊专门嘅人士会针对你嘅工作啊、你嘅还贷能力啊，推荐一个金融方案俾你。咁啊通过咧政府嘅政策叠加企业嘅让利，咁啊金秋9月10日买车嘅黄金季节啊嘛，系嘛？咁啊再喺度真金白银当中咧，俾到大家各位街坊朋友嘅优惠，最紧要。你要記得咧，同啲 sales 咧講個，你包我啊，咪全車嘅腳墊啊，係嘛，防盜鎖啊，係嘛，智能升級啊， 呢个底盘装甲啊，
0: 哎哟，
1: 倾晒嗰啲嘢啦，
0: 啊对啦，
1: 有冇送油卡啊？
0: 啊对啦，所有啲苦系老得到个腰弯咧，你都同佢倾倾下啊，使唔使惊个轻松，惊个上生咧？
1: 更加得多啲实惠啦。
0: 啊对啦，当啊感染咁啦，当时啊感染咧又系车展区之外咧，仲有美食展区嘅喎。
1: 讲到食咧，啲街坊朋友醒神啦啊！
0: 酸嘢，
1: 广西鲜嘢够醒，贵港酸嘢更加靓。
0: 靓女暖菇酸嘢汤，
1: 咁啊再加上甜品啊，
0: 甜品
1: 淮
0: 锅饭，
1: 食完甜嘢咧，心情
0: 靓。飘忽法，哎呀，
1: 飘叔，飘忽，
0: 飘忽，鹅卵豆。
1: 再加上咧有奶茶，年轻人最中意嘅咩？续命。神廚是嘛，再加上
0: 快乐肥仔碎，
1: 多加嘅本土嘅餐饮茶饮喺现场当中，什么什么泡打棍打什么。什么什么茶啦，系嘛？
0: 咁
1: 街坊朋友咧就行完咧景河嘅时候咧，可以啊饮杯奶茶，食个酸嘢，醒完咗之后咧，咁啊再去行咧，头脑清晰啊嘛，杀价都杀得劲啲。
0: 对啦，而且咧啊，啱啱就咪到中超啦嘛，延庆就有月饼专区嘅喎，哎哟，方便嗰条市民又去乞又去饮又去买又去乞月饼啦。
1: 反正咧就盆满买得多嘅时候，买埋部车。削啲嘢開翻屋企，哇！
0: 即係啲咩咧？美食啊、月餅啊，又係誒度房屋啊，
1: 連屋企人咧一齊打翻去啊！
0: 都會啦。
1: 前提底係一定要駕駛執照先啦。
0: 啊！
1: 唔得喎，你買車得嘅，有啲 sales 送你翻去，佢非常之樂意嘅。你話你唔送我翻去，
0: 東城提車㗎，勁
1: 有啊，
0: 過曬㗎。
1: 你可以存款買車嘅時候可以東城提車啊。
0: 啊！
1: 如果佢唔送咧，我唔幫襯你，我幫襯第二家。啲 sales 啊，爭住送你翻去，
0: 哇！
1: 呢種幾好嘅，幾駕駛嘅呢個待遇啊！
0: 對啦對啦，誒，跟住話十波好多廿西後都有隻車展去睇，
1: 揸緊時間，
0: 山西幾廣場啊！
1: 廿二號啦，中後段咧，根據我嘅經驗咧，去買車殺價。傾呢個福利咧係最啱時間啦，
0: 撳下嗰啲去捅山啊嘛！
1: 有好多為咗完成任務嘅貼錢，你要奮身落去
0: 嘅。哦，成日就我都去睇睇啦嘛！
1: 揸緊時間啦，
0: 嗯。
1: 咁啊，講到咧，我哋貴港咧好多嘅鄉鎮咧，亦都好叻嘅嚇。咁啊，講到東龍咧，我首先講到東龍咧，阿林姨諗到嘅第一件事情係咩咧？
0: 東龍酸飯。就有东龙嗰个乜咧嗱，龙凤旗烂帽，我用即系佢系嘅。
1: 所以讲啊，一讲到地方啊，林姨第一个反应佢系谂到
0: 食
1: 啊，民以食为天。
0: 到人成日东龙故事咧，除吃东龙砖饭嗰只吃嗰个贼蚊之外，听见又系盈利而好贼蚊嘅喎。
1: 系啦，就系板材啦。
0: 哦，
1: 咁啊去过东龙跑过209个。道嘅朋友咧都會發現，哇！呢度咧好多兩邊道路曬緊嘅板材啊，咁啊、
0: 哦、
1: 再有咧啲長途嘅大貨車喺呢度比較多嘅，咁所以咧駕駛技術咧唔係好盞家嘅朋友咧就唔能夠隨便行呢個209國道啊，咁因為咧呢度相當之多大牛牛，咁呢度大牛牛咧係將我哋尋同國際綠色家園喺園裏頭嘅東園。东龙源的这些产品呢通过我们的车辆运到了这个集装箱里头，然之后呢现在平陆运河开通了嘛，从我们的贵港呢就开船开到平陆运河，然之后呢通过这一条捷径不用再落广东了，直接在我们广西呢就出国出口到东南亚。
0: 萨瓦迪卡，哎呀，
1: 哇，好标准啊！
0: 东龙站我哋都知啦，啊，嗰条东龙站都我都知啦，地处两市西缘交界喎。
1: 诶，冰两市咧，你知唔知啊？
0: 两市系咪咧市呢？
1: 啊，
0: 贵港市
1: 同埋咩市啊？
0: 有贵品。
1: 地图盲啊！
0: 系啊，增城诶，咪阿
1: 来宾市啊，咁所以咧，四县交界当中，
0: 人盲唔系啲县
1: 啊？咩县啊？
0: 啲人话知，
1: 我唔敢问啦，再问咧，阵间冷场啦。咁啊，讲翻转头咧，东龙镇自古咧就系贵东南有名嘅商谋嘅一个墟镇嚟嘅，得天独厚嘅地方。咁呢度咧人才辈出，货物畅通。一个树木的木头的竟然大旺了就是整个乡镇的。 咁講翻轉頭咧，講翻有段古啊，喺2003年嘅時候咧，40出頭嘅韋老闆韋朝面就喺209國道旁邊就成立咗一個叫做超龍膠盒板廠，生產膠盒板。咁當陣時咧，成為咗當陣時嘅東龍鎮首個食呢一個螃蟹嘅人，即係食呢一個咁樣嘅膠盒板嘅老細。
0: 嗯，佢就係佢啦啊！佢又是成2003年是40幾歲，佢是2006年，佢幾多歲？
1: 50幾歲咯，
0: 啊，我60幾歲啦。
1: 唉，講年一年青啲就開心啲嘅，
0: 即係問又肯表嗰20幾年噶嘛，係
1: 嘛？係啦。咁講翻呢個房地產開發咁啊，貴港起高樓越嚟越多啦，係嘛？雨後春筍。咁啊，隨住房地產嘅發展，建築嘅模板咧需求量要增加啊嘛，好多倒模啊，咪要噶嘛。咁啊，所以我哋嘅東龍鎮木業咧就迎來咗一個高潮啦。咁多陣時兩公婆開檔嘅有，兩兄弟開檔嘅有，或者講大家好朋友，好似林姨同啊麥 Sir 咁老友嘅都可以合夥做生意。哇！於是喺東龍木板廠咧就開得好似雨後春筍咁啊，哆唻咪發嗦啦，知道咯。
0: 会咯，当然咧，2007年咧，哇，全只东龙镇啊，阵间又中本抢住啊，双百几个，哇，几紧要，从你知嘛？
1: 当阵时有咩紧要得紧要嘅？
0: 就死咯，你已经紧要货啊！
1: 当阵时未有呢个电子账户咁流行，当阵时咧要使 cash 嘅，
0: 唔争极端。
1: 每日咧银行里头咧接到咗老细叫拉钱去买板材嘅时候咧，都会用呢个押运啫吓，咁啊实弹。护送每日要送3次钱去，先系搞得掂呢个现金结算。
0: 哎呀，
1: 哇，日要几多钱嘅上落啊？
0: 对啦，当时你木板厂你写除咋，哇，促进上河有厂你嗰个配套嘅，哎呀，
1: 咁有设备交流啦，有物流可以互通啦，劳动力相互之间都喺度照应紧啦，系嘛？咁啊，桂平啲街坊朋友上嚟，我支持桂港咁样，哇，真系兄弟姐妹们十分计呢啊！咁成熟嘅产业咧，亦都吸收咗外地嘅创业者，咁啊，柳州啊、南宁啊，啊，纷纷前来帮手。
0: 死啊！你从2021年嘅时候咧，就广东啊，就会

0: 好多年木你想哎个两行台啫嘛，啊，
1: 福建，啊，福建人，
0: 福建人佢就耐啦，耐到嗰度东龙喎，
1: 哎呀，陈玉清系嘛。咁当然陈老板咧就两兄弟啊，两个陈氏兄弟，咁啊睇啱咗东龙镇原备嘅呢一个产业，哎，有得做啊！咁于是咧租借产房喺东龙成立咗宝兴木业，哎哟，一宝一兴，起得个名真系好嘢。
0: 嗯、
1: 每日朝头早一车车满载住木头嘅货车，沿住209国道系喺度排队。咁啊喺度啊睇木头嘅客商们咧上嚟咧就倾价钱啦，一倾啱哇个车同埋老板咧即刻去过磅拉翻厂房开脚，哇就好似市场买餸咁样系嘛，几多钱啊斤？五蚊啊，三蚊得唔得啊？三蚊杀你啦！咁啊成为咗东钱市，哇即刻成交嘅一大亮点啊！
0: 嗯，对啦，当然啦，2019年嗰时候咧，东龙个木板厂系已经超过400个咯。
1: 哎哟，
0: 哎麦当子细啊，开工厂都系买木板，诶度都话到东龙又牛
1: 系。系啦，咁啊当时东龙咧就好有名啦啊！咁啊除咗啊买木头咧整呢个建筑嘅。呢、这個甲板之外咧，嚟到東龍咧就係、是、阿林姨嘅呢種咁樣嘅唯唯食食嘅師奶們啦。唔嚟東龍就等於白嚟，唔食東龍酸粉就等於白嚟東龍啦。
0: 死啊！你撞得耐啦，都係咧去東龍咧就要吃啊東龍酸粉啦。
1: 呢、这個時候當中啊行。这个倾价钱肚饿的老细啊公仔们都会习惯到老街有个墟镇啊不少的街坊朋友在这里摆紧呢个东龙酸粉，哇这个东龙酸粉好威水的，被誉为了市级的非遗物质遗产，哎好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咁啊，亦都咧啊，东龙酸粉一讲起，佢就谂起细个嘅时候咧食酸粉啊，阿爷带啊嫲带嘅呢个童年美好嘅回忆啦。
0: 嗯，啊、对啦，麦当然是本地人，仲有吓有啲你啊六廿啲老夫啊呀，六廿啲啊打工啲嘅朋友咧，坐过陈海耀时咧，而且出嚟吃一碗东龙酸粉。
1: 系啦，尤其咧以前咧啊条件比较艰苦啊。咁啊，食粉咧就要拎啲大米去换噶。
0: 哦，
1: 我俾二两米，你整二两米粉俾我啦。
0: 哎呀，佢好想合东龙酸粉就几廿蚊失阵，老就计个买，买买边只笋粉嚟啊？
1: 以前米要粮票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即系一碗咁样嘅东龙酸粉咧，使大家认识咗东龙；一碗咁样嘅东龙酸粉咧，使更多嘅朋友咧嚟到呢度咧，识到我哋嘅东龙。仲系呢个老土呢句说话啦，哇！东龙欢迎你，
0: 欢迎来东龙啊！

0: 好啦，咁啊，讲到钟南山院士咧，好多街坊朋友都清楚啊，吓，咁啊，钟南山咧几十岁咧都身体相当之好啊，咁啊，钟南山院士咧提醒我哋啦，咁啊，近段时间咧就系呼吸，呢个系统里头嘅呢个合胞病毒嘅高发期，咁啊，对于咧屋企有一岁以下嘅 B B 仔。就要是首先要注意一下
1: 啦。哦，啱埋咧，佢嗰只病院咧查中在每年个十月到大年个四月份嘅、哦。佢初期个症状咧主要是发烧啦、闹鼻屎啦、仲有咳嗽啦嗰啲。
0: 同普通嘅流感咧系极为相似，咁、有可能咧就大家混淆咗、轻视咗。咁所以咧，我哋钟南山院士咧提醒各位朋友啦，咁啊呢种病咧目前嘅病毒咧系冇特效药预防嘅，咁啊一旦得咗病咧，治疗起身咧就有啲困难啦。所以咧关键咧仲系平时咧要注意卫生，预防好。
1: 嗯，包括两方面，比如讲咧要运动学，就系预防一啲恶劣嘅天气。比如讲天凉咧就要割全霜，天热就要更少要抹汗啦。
0: 咁啊，再加上咧秋季当中咧，咁啊早晚温差啦，系嘛，咁啊同埋咧晚黑开空调瞓觉，咁朝头早咧啲小朋友咧翻学啊，或者起身去外边呼吸个新鲜空气嘅时候咧，千祈就唔好急出。急入
1: 对啦，诶，做好防火石啲乜咧，就系注射强肽。
0: 系咁啊，密切留意啊，自己城市里头嘅防疫站有冇呢方面嘅呢个抗体针去打嘅啊。咁、最紧要咧，平时咧要注意休息，食好营养，系嘛。
1: 泰哥就系一个大抗力嘛。
0: 有。良好的免疫力，一切病毒都离我远去、啊。
1: 我们百毒不侵。
0: 祝大家身体健康。稍后的八点钟继续有我们的晨早旅游记啊。

0: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